0: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1: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2: 哎，走，
1: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阳光倾城。

此刻听着这首歌，跟平时以前任何时候去听这首歌的感觉都完完全不一样。对啊，就像我们和收音机前很多的好朋友一样，在6月14号那天，就是在手机的这个新闻栏当中一下弹出了这条消息，黄大炜离世，这让我们觉得都不可思议。不是好像前一阵好像还在哪儿去开了个演唱会，我就记得我的同事他还到哪儿去专门看过黄大炜的演唱会，好像他还参加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音乐综艺节目，好像也唱过什么歌。是究竟是现在的音乐综艺节目太多了，还是他好像前不久真的就出现在某个地方去开演唱会？我们好像已经会觉得这一切记忆都模糊了，但是唯一不模糊的是他的歌声。很多的好朋友都对于黄大炜的声音非常非常的熟悉，有辨识度，就是那种自带沙哑的颗粒感，于是让他再去唱这样的一些伤情歌曲的时候，就是有一种自带优势啊，好像把自己都已经揉成了一团滚烫的情绪，一下子把它塞到了我们所有的听众的心里面。很多人都知道这不是在开玩笑，也不是谬传的一个什么样的假新闻，它是一个真真实实发生的事实，让很多人都深深感慨说真的好可惜。就是这个凭借一句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把我们整个青春都扛在肩膀上的男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退出了这个舞台。还记得吗？那是1994年，这首《你把我灌醉》可以说是横空出世。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抖音啊，也没有微博，也没有这个微信，也没有什么去刷各种各样的一些视频，就连 CD 都是比较奢侈的物品，在卡带里面转动的那个磁带啊，一帧一帧的把这个旋律塞到了我们的耳朵里面，好像歌曲里面每一句歌词都像针一样扎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这首歌曲呢，来自姚若龙的词，然后就是黄大炜自己的曲，他不断的在唱着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我无路可退。有人说这是一代人在遇到了暗恋、失恋、重逢还有决裂这些时刻的背景音乐，也是我们刚刚在买到车、刚刚有了这个驾驶经验的时候，最想要在自己的车厢里面一遍又一遍的去重复播放的歌曲，就是来自黄大炜。

0: 黄大炜让每个人都心碎啊，这也同样是他自创的一首作品啊。很多的好朋友都是在感慨说，这个当年一首歌曲立刻入选台湾百家唱片，你把我灌醉，直接封神的这样的一个歌手，在这30多年的时间里面，他的歌被太多的大腕级的歌手去翻唱，那简直就是几代人的青春回忆哦。而他这个岁数，他就是61呀、啊。你想像包括四大天王也都是这个岁数，甚至比他还要大。你看刘德华都是60年生的，就到现在都已经是66岁的年纪，人家还都在舞台上活跃。张学友也差不多是61、62吧，也是都在舞台上是超级活跃。但是只可惜的是，他2022年是罹患了心脏衰竭，甚至还影响到了肾脏，去年年底的时候胃癌又复发了。本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还说养好病以后要创作全新的音乐重新出发，结果却没有能够扛过这一遭啊！更是麻烦的是，他的身后事还没有来得及去安排，都是两个姐姐去为他去帮忙做主。所以很多的好朋友啊，都是用一种完全都无法接受的状态哦，然后去非常非常排斥和难以接受黄大炜的离世。
1: 不该继续，
0: 于是有人就说出了青春结束这四个字，也有人翻出了压箱底的磁带卡带CD， 有人把这个歌单循环播放了整整一个晚上。

甚至从来都不追星的中年人默默地转发了相关的推送，只有几个字，走好。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说的就是那个过去的那个自己，那个曾经坐着绿皮火车穿越半个中国勇气的那个年轻的自己，那个傻乎乎的自己。而黄大炜他这一走，好像就把我们所有的这个青春还没有来得及去做一个告别就已经谢幕了。

0: 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1: 哎，走。
0: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阳光倾城。
0: 此刻这首歌。
3: 全年度最疯狂的购物时间来了，今年的618大促最值得购买的就是牛皮凉席，卖了十多年从未拿新款做谷底价，今年首次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只要1599，要知道两床还不到3000块啊。4007106109，4007106109，马上下单还有惊喜，今年订购两床100%的蚕丝下被直接送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1299也好，1599也好，都是与商超标价上万元的品质比肩五星级酒店的天然头层水牛皮凉席。每一张牛皮都是纹理清晰，毛孔细腻，透气性是普通凉席的3倍以上，更是经过近百道的环保鞣制工艺，不含甲醛，没有任何的刺鼻异味，老人孩子孕妇都能安心用。就算我们平时做活动也要2980，但618是什么日子，是全国剁手党集体狂欢的日子。为了回馈广大听众，今年来狠的，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1599，买两床还送蚕丝下被，不是夹杂了化纤的被子，是100%的蚕丝被。4007106109，二胎妈妈陈。

0: 女士，说家里两个孩子爱出汗，往年夏天床单是一天一换，用上牛皮席后吸汗速干，直呼是真香。今年啊，她是特意来回购一床，放到客卧，有的时候带孩子一起睡。马阿姨是给朋友订购的，说我们家的品质靠谱，就不到外面去对比了。谢谢信任。4007106109，1米5的1299，1米8的1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1: 哎，走。
0: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阳光倾城。
0: 此刻。

0: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2: 夏天南京的清晨有世上最美的风景，微凉的风带动高大的梧桐身影，再加上邓煌和你的阳光清晨，好心情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大家好，我是周慧。
3: 到了夏天，气温高了，闷了，还有家里面车里面的材料里面的甲醛污染释放快，原本没有什么味道的房间车子也会慢慢的散发出刺鼻难闻的气味，这其实都是甲醛等有害气体在高温下的加速释放。甲醛的释放周期特别长，长期的吸入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所以呢要特别给到我们好朋友这样的一个全空甲醛去除剂。这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的检测，24小时除醛率高达99.3%。全空采用的是主动分解技术，把甲醛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过程中会从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除醛效果看得见。全空不光能够除甲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还有其他的有害气体和异味，所以呢想要去找到除甲醛去异味的全空，你可以上天猫京东搜一下全空，甲醛的全，空间的空，全空，天猫京东搜全空，甲醛的全，空间的空啊，现在就可以直接来去搜索了。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尤其是对待自己家的人，你比如说大人对自己的成年的孩子，对吧，比如说18以后啊，你想要给他一些建议，怎么去规划人生啊，怎么去选择自己接下来的这个人生路啊，然后甚至找对象，对吧，明明知道他这一对组合不是特别的合适，

然后可是人家就爱得不要不要的，你说你从中干预，好像也是叫做什么干预了别人的因果啊。所以每个人的生命轨迹都是独特的，都有自己的命运，你顶多是别人生命中的过客啊，不是贵客。别人的人生是别人的人生，毕竟不是你的，因为大家个人的经历啊，个人的这种命运是不相同的，所以该来的该受的都是他自己去承担，别人却为他承担不了。所以每个人都是只有一个我，有的时候稍稍一点不在意啊，就会感觉到自我被侵犯了。但可能还不但不接受你的好意，还会采取一种不善的态度来去对你。所以我们经常说不要轻易去干涉别人的事情，对吧？因为没有人喜欢被干涉、被控制、被强求，一个不小心可能就把原本挺好的关系弄得很僵。我最近的日子也是啊，就是你看家里面这个侄子他即将就要大学毕业了，这大学毕业的一个大小伙儿，那接下来这个人生路究竟怎么走，然后怎么去更好的夯实自己的能力，然后去找一个合拍的工作。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家里面人也都是个人有个人的这个想法，那这时候呢所有的想法就一起都耗到我这儿来了，我妈对吧，然后我哥他们就会说，哎你看这个侄子啊，就是你接下来看看有什么这个好的建议啊。哎呀我说这个叫做一不叩门嘛，就是我们经常说如果人家没有来找你求助，或者是没有来找你去帮他去建议建议啊，出出主意什么的，或者是怎么你去找他，他可能还会就是觉得你很烦，他就觉得你好像是在干涉他，对吧？就是今天的年轻人可能跟我们以前还不太一样，我们以前也都有自己的一个

已经是63岁了，依然还在这个教学的第一线上，而且可以说是那个是全国大师级的这个瑜伽普拉提老师。我说你看，这是可以一直干下去，而且干到长久，甚至你要是身体条件好的话可以不用退休。但是你要知道，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什么呢？叫心理逆反。就是尤其是年轻的人啊，就是他一旦会觉得你在给他建议，他就会觉得你是在控制他，而不是出于善意。你比如说这个爸爸妈妈越是禁止小孩玩手机，对吧，小孩越想玩，对吧，然后另一半越是想要改变对方，对方越是抗拒，对吧，每个人都想掌握自己的人生方向盘。当你带着那种我是为你好，我明眼人，我能看到一个最适合你的，我在帮你这个心态去给他建议的时候，这个潜意识啊什么呢，就是已经把对方放到了那个需要我来帮助我来拯救的这个位置。所以呢，没有人喜欢被拯救，他们只喜欢被看见，被理解，被激发。所以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的同学他们都去做了什么工作啊？说也都是各式各样的，这个工作那个工作，什么工作都有啊。然后我说那你觉得你想去尝试就是什么样的工作呢？然后他也跟我说了一通他的这个个人的理由和建议。我说我帮你去做过各种横向的比较和权衡，如果说你要是去做那些工作的话，那你在这个方面有没有一个就是证书啊，或者是考了一个什么级啊，或者是有什么长项啊，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过人的一个优越之处啊。我说你都没有啊，没有什么东西把手能够抓在自己手上，而如果真正的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把手抓在自己手上，那可能才是真正适合你的，或者是你在这件事情上你能够在今天当下的这个就职环境当中你能够稍稍的优胜一点点。哎呀，所以啊这个经过了一番这个 PK 啊、然后他自己呢其实也非常有概念哦，就是今天当下究竟在这个职场的这个找工作的环境，还有包括寻找工作的这个能力，还有包括压力，还有他自己究竟有什么长项能够被就职单位能够录用，我觉得他都已经是自己也都去反反复复去做过琢磨和思考了。前两天还遇到了我的一个老友，然后他说起他的儿子也是说，哎呀，他说前些年真的把我折磨死了，好不容易就是重金哦，就是花了大价钱把孩子送到国外，一年都是大几十万的这个钱，然后呢把小孩总算是七手八脚的4年下来培养出来了，然后呢拿到毕业证书，然后回来之后他就给他的妈妈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妈妈我要创业。妈妈一听到说儿子要创业，顿时两眼一黑啊，这说妈妈拿不出什么更多的钱然后去给你去创业，然后他说不行，他说他听不进去啊，就一定要去创业。真的是妈妈可以说是砸锅卖铁啊，甚至都卖掉了家里面的一套房子去支持儿子去创业，真的收成极弱，甚至是没有什么收成。他说那几年，他说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哎呀，他说总算是现在稍微有一点点就是能够好过一点点哦，就是可能也经过这么多年，孩子也已经成长了，30几岁了，他说他也有数啊，所以现在已经是收编哦，进到了别人的公司，然后去打工。他说以前的话一直都觉得自己要去做一个自由的什么设计师啊，这个想要承受自由的职业啊，你肯定会被自由所困啊，太多的负担，太多的压力都是重重包裹。所以有的时候确实啊，这个叫做所谓关心过度啊，就成了干涉，建议你要是过于强硬的话就变成了控制。所以一定要真的是你要跟他们好说好商量，甚至你要让他自己去品尝就是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那些艰难险阻之后，然后他恐怕才能够一点的慢慢的去体会，就是你给予他的这些所谓的就是正向的引导也好，还是你的适度的关心。所以我们说啊，就保持适度关心就好，而不是过度担忧。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要尊重对方的生命节奏。有的时候我们也要经历四季啊，春天播种，夏天生长，秋天收获，冬天沉淀，一个阶段一个阶段都没法直接跳过。所以啊，我说你要在心里面默默念，就是一定会好的
他会长大的，用祝福来去代替干预。

比喻和比较可能会更好。还有一点呢，就是你要自己去给予自己的一定量的提升，这样的话他才会对你有一定的信任度。嗯，所以我在想哦，我们更多的好朋友，我不知道大家再去面对就是给予年轻人的这些建议忠告，或者是给予他们一些引导的时候，或者是叫做托举吧，不能够单纯的只拿钱，对吧？你还要给他一个方向，给他一个未来。嗯，你又是如何去面对的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上留言哦。

你好不好，这是来自周兴哲的歌，所以现在真的是要去做一个大人我觉得像比以前做大人要难度大很多啊。过去的日子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父母长辈跟我们去说个什么是什么就是什么啊，就是好像基本上就不容你去辩驳的，我都是经过那么多年好久好久好久之后的挣扎抗争，就至少在电台都已经工作到了10年以上，然后我妈还一直在那儿叨叨叨说，你看看你要是留在这个以前那个可以去的那个地方，那现在都怎么怎么样了。我说这个人生没有如果也没有假设，这个事情就是我认准的，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为他再头破血流，为他再赴汤蹈火，我觉得我自己都愿意去承受啊。所以到了今天你依然还是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断的给你一些成长，能够帮你把自己变得越来越好。嗯，就像那天我在这个看到舞台上演出的程方圆，我也是看到他在唱歌，然后呢他也拿出了自己当年在这个央视的舞台上去表演时候的这个视频录像给大家去看，而且他非常羞涩，他说你看看这个当时啊就是一个小土妞啊，然后这个唱歌的水平也不太行，他说就抱着吉他就这么的就是后生无畏的就这么的冲上了舞台去唱歌，他说我现在回听我自己当年的歌声，他说我都不敢相信这是我唱的，就是确实现在的声音他已经把它打磨和修炼得更加的醇厚好听了。嗯，过去的日子呢就是声音还相对来说比较的单薄，然后看着他在舞台上2个多小时一首又一首的去连着去唱歌，然后你就会感慨说他真的是通过自己个人的这种热爱把自己已经修炼的是越来越好，很多的好朋友都是不断的去赞叹哦，说这样的一位女性啊，她真的已经66岁了吗？都不敢相信。所以我说，人大概真的只有在自己热爱的、深爱的、喜爱的事情上，她才能够做到无怨无悔。所以虽然我说，我可能也是帮这个侄子能够去给她做一些推动，也是帮她去做一些引导，但是我不知道她在这条路上究竟能够走多远哦、我这都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这个路是我建议他选的，然后呢他可能也是不知道自己究竟是选哪一条路比较的好，甚至也有可能你接下来会背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呢，就是他会说这个事情不是我要的，是你非要让我去选的，所以有一天他会不会也说我不想干了对吧，这个你可能都要去做一定量的这个承担，但是也有可能他会说啊，谢谢姑姑，这个事情。

这里是经典97，我正在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啊！看到朋友们的留言，一说情侣园的荷花很好看哦，比木栅道的还要好看哈、啊。我们在节目中欢迎大家拍照的可以来晒一晒图，好，那还有朋友呢说这个推荐莫愁湖公园荷花盛开的时候美成了一幅画，白鹭洲公园的荷花也值得一看，还有朋友也给我们推荐了白鹭洲公园啊，赏荷特别的悠闲。好，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今天的互动专区，大家可以一起来聊。我们在节目中听到的这一首是大家熟悉的歌手陈明带来的一首《灯火阑珊处有你》。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陈明带来的《灯火阑珊处》，继续在今天975，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上午时光，流光飞舞。今天我们继续要给大家带来精选的好物啊！如果昨天错过的话，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现在是618的一个护肤的这个囤货节，我觉得应该是因为给大家推出的这个产品真的是太精华了。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999，立刻可以购买的是La Mer海蓝之谜的浓缩精护，浓缩的这个修护精华，应该说是精华是我们护肤的一个硬通货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产品呢，把5倍的神奇海洋活性精粹高度浓缩到了一瓶当中啊，这个营养真的是相当于5倍的这个精粹水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官网当中看到50毫升的正装呢还是很贵，海蓝之谜的这款产品正装将近4500，618跨境美妆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双重惊喜，击穿了底价。今天给大家主打的是拍一发二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到手2瓶50毫升的正装，如果是在官网的话呢，将近9000哈，太贵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呢，只要999就可以买到2瓶，算下来一瓶只要500都不到哈，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现在呢，618的商城活动添加福利官再可以领取这个膨胀金，然后到手的价格就会更加的划算。好，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产品跨境直采，真品保真，买链可以溯源，那么现货是不多的，只有100组，所以你感兴趣的话赶紧就要登录到江苏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999，立刻来抢购2瓶哦。自己用送人，我觉得都是非常棒的选择。好，推荐给大家，可以赶紧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999，立刻可以购买。

知道有很多家庭夏天已经不用凉席了，开空调裹被子，这是我们很不倡导的。今年趁着有史以来的价格新低，赶紧买一床水牛皮软睡席吧，就像把清凉的山泉水铺在了床上，躺上去的瞬间体温立马下降了30摄氏度，燥热感一扫而

0: 空。这热销了十好几年快20年的牛皮凉席，今年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只要1599，两床加在一起也就是往年的一床的钱。4007106109，4007106109，真心的值得买。电话下单之外，也可以到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图下单。今年新款的雅致灰色视觉更清凉，而且都是头层皮，毛孔粗大，洗面细腻柔软，孩子裸睡都行。1299-1599，不就是好一点的四件套的钱吗？这次很多家庭都趁着便宜买了两床，订购两床，我们还要再加送蚕丝夏凉被一床，但是被子数量不多，各位请速速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是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头层的水牛皮制作品质那叫一个绝，自带天然凉感，热到爆炸的夜晚往上面一躺，温而不热，凉而不寒，真的是太爽了。而且它超级耐磨耐用，用上几十年就像新的一样，性价比直接拉满。4007101900，1.5米的1299，1.8米的1599，订购两床再送蚕丝夏凉被，划到每年，划到每天，没几个钱，就在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好，继续今天的我们在节目当中的慢生活，流光飞舞，和大家一起在六月最好的赏荷之际啊，去赏一赏睡莲，赏一赏荷花，在这个城市当中有很多特别棒的选择。那有几位朋友都提到了莫愁湖公园，那我们不妨就去看一看。莫愁湖公园的睡莲还是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期待的。在莫愁湖公园北区的这个荷花精品园呢，睡莲到了最茂盛的时节，风来时满池的睡莲都醒了，微波荡漾处莲叶如翠玉浮水，一朵朵睡莲悄然地探出头来，仿佛一夜之间湖面便点燃了一首首清新的小诗。粉白的睡莲就像是素衣的仙子，淡紫的睡莲呢，像是诗词当中未写完的闲愁，欲说还休。而鹅黄色的睡莲，真的就像是画家一不小心打翻的藤黄颜料，在碧水之间来了那么几笔，明亮的，而且是非常明媚的这个亮色啊。更有美丽的双色睡莲等着你去一探究竟，去不期而遇，会给你带来一份惊喜。好，莫愁湖公园的睡莲你去看过去感受过吗？欢迎来到我们的经典975，也来说一说你特别想去赏荷的好地方。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两天开始有雷阵雨哈，感觉雨季要来了。听到《Cry in the Rain》，一首民谣作品 ，Don Williams 所演唱的《在雨中哭泣》。

好，谢谢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谢谢这位朋友在小程序当中发来了一张非常美的图，玄武湖的睡莲，还有朋友也说到了到玄武湖公园去打卡看荷花。好，稍后时间我们继续会回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流光飞舞的是主持人海燕，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周笔畅的一首《密友》。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难。

0: 续在经典九七五，刚刚我们听到今宵多珍重哈，现在是睡莲暗香浮动让人陶醉的时候，在晚上不妨可以去感受一下，去看一看城市当中的荷花，在白天去感受一下城市当中夏日里面最舒爽的河畔风光。好，我们在慢生活一起来继续赏荷之旅吧。
1: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0: 今天有不少的朋友异口同声都说到了玄武湖，说到玄武湖赏这个睡莲也是绝对的好去处哈。应该说是南京城当中的老牌选手了，玄武湖公园必须是占有一席之地的。玄武湖公园的睡莲呢，大概有四五十多个品种，所以是品种非常多的。分布在鄞州内湖啊，梁翠堤啊，等等很多的地方。那么像这个百变女王万维沙呀，双色的睡莲夹克峰，还有粉色系的睡莲克罗拉多，玫红色的睡莲马山姑娘，哇，这每一个名字都好好听啊。黄色系的睡莲你知道叫什么吗？日出。说到这些睡莲的时候，我就立刻想到了莫奈笔下的睡莲，它们像天边绚烂的晚霞，又像冬日纯洁的积雪，有的呢耀眼夺目，有的呢如梦似幻。水中的睡美人就这样陆陆续续绽放着，暗香浮动着，这一季最美的风景我们可千万别错过了。郑少秋的歌曲《摘下满天星》，正在经典九七五的流光飞舞，夏日里陪伴大家最清凉的内心风景，海燕和你一起慢慢走，慢慢聊。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在很多国人的精神谱系里，江姐不仅仅是一个角色，更是一种信仰的图腾。那个身穿蓝旗袍，围着白围巾，面对敌人酷刑宁死不屈的形象，影响了整整几代人。塑造这个角色的就是表演艺术家于兰。2020年，于兰老师走完了她99岁的传奇人生，她离100岁只差一步，但她的生命浓度早已超越了百年的界限。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2: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1: 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意志你是永远打垮不了的。
0: 这句台词至今听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导演曾说，于兰演江姐不用演，因为她自己就是从那个火热年代走来的革命者。17岁那年，为了追求抗日救亡的真理，出生名门的于兰离家出走，徒步几十天奔赴延安。她在黄土高原上喝延安水，在鲁迅艺术学院演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铸就了她坚硬如钢的性格。但你知道吗，荧幕上的钢铁战士晚年却变成了孩子们最亲爱的于奶奶。60岁那年，本该退休的于兰接受任命，从零开始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为了给孩子们拍好电影，他坐公交车跑断了腿，去拉赞助找剧本。

0: 他说，我老了不要紧，但孩子们的精神食粮不能断。直到90岁，他依然住在简朴的单位宿舍里，心里装的依然是中国儿童电影的未来。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于兰老师虽然离开了，但是那傲雪的红梅品格早已种在了我们心里。每当我们面对困难想要退缩时，想想那个眼神坚毅的江姐，力量就会重新回到身上。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榜样。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一年一度的618已经火力全开，牛皮凉席作为重磅中的重磅，今年拿出了新款做谷底价回馈。新款的颜值更漂亮，更是在植物鞣制的头层皮质的基础上加了防粘新工艺。出汗大的男士，不爱开空调的女士和老人，包括到青春期火力旺的孩子，都会被它的舒爽所折服。大促价格，1.5米的才1299，1.8米的才1599，这价格先报是想让心急的朋友先锁定订单，赶紧拨打4007106110940071061109，或者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还有更重磅的，今年订购两床的朋友蚕丝下被送给您了，这两床席子加上一床被子还不到3000块，但是将彻底颠覆您的认知，每晚的舒爽体验真的超值。40071061109，40071061109，鼓楼区的马先生订了一床，说收到席子觉得比之前订的红棕色的更漂亮，特别的喜欢。是的，本次是新款的静谧灰色，非常的高级，而且整个席面的皮质质感能够体现出来，爽滑平整不掉色，富有弹性，更加的透气散热吸汗防潮，能够自动的调节温度，身子底下始终保持在人体最舒服的25到28度。本次低至1299，欢迎对比品质和价格，40071061109，40071061109，微信和小程序都可以下单，都是送货到家，满意再留下，不满意直接退。微信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口金银。

继续在流光飞舞，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上午时光9点到11点钟，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郑钧所带来的《回到拉萨》。

好，这是郑钧带来的《回到拉萨》。继续在节目中，我们听到一首老歌，黄安的歌曲《明明知道相思苦》。稍后时间继续回来，在经典975，我们的流光飞舞，更多分享通过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我们流光飞舞的互动直播间。稍后10点继续回来，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分享同行的是主持人海燕，我们稍后见。

好，继续在经典975，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接着赏荷，六月份最好的赏荷季哈。今天还跟大家说到了非常多的有仙气儿的赏睡莲的好去处，从莫愁湖到宣武湖，也看到了朋友们的分享。在路上，谢谢你和我们分享宣武湖、月牙湖，又是一年的荷花开，又是一年的香满堂。萤火虫呢，谢谢你和我们的分享哦，说一直在听海燕的节目，自己家里面养的睡莲，哇，

水缸里面睡莲静静地绽放着，我想你应该是一个很爱安静的朋友，这拍得特别的棒。好，也感谢我们收集前来自于小程序当中的我们的听友哈，发了两张玄武湖的睡莲，不同的色彩，有粉红的，还有那种淡紫色的，都很仙气飘飘的感觉。好，谢谢朋友们一路的分享啊。那说到暑假快要来了，到了暑假的第一个周末，我们特别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水漫城的这个荷花季的活动哈，去皮一下纯开心南京高纯固城湖水漫城的这个素溪啤酒龙虾会，是在7月4号这一天。那么给大家总结了几个比较让人有这个冲动想要去的这个兴奋点和亮点哈，从下午到晚上全家玩水玩到尽兴。首先素溪呢，它换新上新了，全程是玩水避暑的，躺着就能够感受到惬意和快乐，大家可以全程泡在凉丝丝的这个溪水里面，踩着凉水去打掼蛋，搓麻将，然后水枪大战，带着娃儿去摸鱼钓虾啊，真的是透心凉的凉快啊，一点暑气都没有，可以凿冰，可以去砸惊喜。还有呢，就是超值的这个皮皮虾藻鸟荷包，价值599元的皮皮虾的藻鸟荷包呢，现在五字头都拿掉了，只要99啊，这个真的是太超值了。两斤精品的这个龙虾呢是敞开来吃的，而且指定的啤酒畅饮，冰爽过瘾，包含了两张景区的门票，一张精品酒店的住宿券，非周末6折，然后如果是周末的话呢85折，能够免掉宠物的清洁费，还送咖啡和小动物的投喂礼，那连专属的这个编号，漂流鸭呀，水枪啊，包括这个荷花扇呢，水气球啊，包括冰感毛巾啊，都给你全部配齐了，真真是拎包就能够玩。更有意义的是，每卖掉一个藻鸟荷包，就捐1块钱给我们的音乐种子的助学行动项目。现在我们助学行动项目6月份启动之后呢，很多朋友来这个咨询我们今年的这个探访活动，稍后时间我会跟大家详细来说。那么还有就是全网爆火的这个小黄鸭的漂流赛，在水漫城的这个活动当中也是能够赶紧去感受一下，我相信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一个项目。当天呢会有上千只的小黄鸭同时的冲进这个溯溪道哈，然后唧唧哀的顺流而下，非常的治愈。所以现在买藻鸟荷包的话，还有专属的编号鸭，全程直盯自己的这个选手啊，冲过终点的话就能够赢大奖喽。另外玩得开心还能够做善事也是一大亮点，晚上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操，然后去赏一赏烟花，还有我们江苏广播明星 DJ 空降嗨唱。当晚呢我们唱歌吧，歌声传爱这个音乐种子的助学公益直播的打赏，还能够现场指定啤酒的销售所得会全部的捐赠给音乐种子的助学行动项目。带娃玩一趟还能够给孩子呢上一趟生动的爱心课啊，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好，赶紧登录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点神最右，在我们的下方菜单栏当中最右边就是神最右，抢一抢藻鸟荷包。7月4号我们在高淳的固城湖水漫城不见不散呢。继续在经典975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节目，我们来听赵咏华的一首歌曲《我爱大海》。

好，这是赵永华带来的《我爱大海》，继续在经典九七。我今天为大家精选的好物，我们不要错过了。夏天这个皮肤很容易闹脾气哈，所以今天带来的海蓝之谜的浓缩修护精华，因为它是这个精华，所以海洋神奇活性的这个精粹高度浓缩到了一瓶，所以这一瓶的价格平时是非常贵的。我们看到在官网当中50毫升的正装将近4500啊，被称之为是皮肤急救的好物，夏天要稳住好状态。我们给大家带来了618的跨境美妆的一个狂欢购双重惊喜，击穿了底价。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主打拍一发二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那么到手2瓶50毫升的正装，那么按照官网的价格要9000，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价格只要999，算下来1瓶500不到哈。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赶紧可以利用我们在618的这个拍一发二的机制赶紧拍下来。现在618的这个商城活动呢，扫码添加福利官还能够再领膨胀券啊，到手价格更加的划算。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现货不多，只有100组，大家可以赶紧登录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999立刻就可以抢购了海蓝之谜的浓缩精华修护啊。这个修护精华的话呢，是对我们的皮肤起到了一个稳稳的修护的作用。好，想要购买的朋友赶紧可以登录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999三个字立刻可以购买啦。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英国男歌手 Mika 所演唱的一首庆祝 Celebrate。

0: 到今年的牛皮凉席真的叫做王者性能，青铜价格一米五的降到1299，一米八的1599，照我们开会时候说的，今年不买血亏。所以如果您观望多年还没下手，或者是想要加订自用送人的，都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席下单。南京的刘女士说，真的是一用就爱上了，前后买了有五六床了，都是红棕色的，今年想入手大象灰的配新家的装修风格。还有马先生说，这个席子真的是伴随着我家娃长大的，从几岁到现在高中毕业了都。是的，多少家庭都是买了一床又一床，甚至从单身到结婚到生娃到孩子都上初中高中了，都还在用广播里的年年的爆款产品。那今年价格新款只要1000多，这是618大促端午节父亲节联合的大动作，史上以来第一次，一米五的1299，一米八的1599，工厂直销才有这个实力，大家赶紧拨打4007106109，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确保是头层席，皮张皮质放心定，免费配送，不满意直接退。老人女性关节不好受不得寒，男士出汗大黏腻费席子也费打理的体力，都赶紧用起来，少开空调省电费，1000出头买牛皮凉席，仅此一次大促机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1: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好，刚刚听到的是叮当带来的《大海》啊，翻唱了张雨生的经典。继续在经典975，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2026年，我们的音乐种子助学行动的暑期探访又要开始了。今年呢，我们会去哪儿呢？福建省福鼎市。哎，说到这个福鼎，我们就会想到白茶哈。那福鼎市的嘉阳畲族乡。山海相依，畲韵悠长，这里呢有一群听风赶海的孩子，他们的笑容像山间的白茶一样清澈。这里有一群渴望拥抱世界的孩子，他们的成长需要你用爱来点亮。今年暑期的时候，音乐种子的助学行动我们再次出发，邀请你和你的孩子一起走进福鼎嘉阳畲族乡，开启一场温暖又有趣的公益之旅。7月2号，我们一起跟随着江苏音乐广播的爱心 DJ 走进嘉阳民族学校，和结对资助的畲乡这个孩子们哈，一起手牵手去上一堂课，吃一顿饭，同唱一首歌，为他们加油鼓劲，送去爱心。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跟随着音乐种子项目的助学行动哈，今年已经是第15年了，让这个暑假多一份陪伴，也多一份善意。2026年音乐种子助学行动的暑期探访之旅，福建福鼎嘉阳畲族乡报名通道现在已经开启了，名额有限呢。如果想要了解一下我们的这爱心探访的详细情况，赶紧可以拨打电话025-8657-0096 8657-0097，爱心筑梦，同行15年，一起来探访哦。这里是经典975，海燕陪伴大家的流光飞舞，听到的歌曲老狼带来的《来自我心》。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3: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2: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3: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生，步入最丰盈的旷野，自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0: 那些年的那些人，那些故事，那些歌，听见就怦然心动的年代金曲，漫步人生路。
1: 好，带着浓浓的年代感，这是来自杨云的一首甜甜的情歌《茶山情歌》。经典九七五，流光飞舞，漫步人生路。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慢生活继续在赏荷季和大家一起来赏荷赏睡莲之美。那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和参与啊。有朋友提到了常州的赏荷园，沿着木栈

到走在这个荷花丛里面拍照哈，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好，大家最近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晒一晒你们的这个赏荷图。萤火虫呢说，欢迎大家到家乡高淳呢，是非常漂亮和安静的地方。确实我们最近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到了在高淳这个水漫城的这个荷花季啊，在固城湖也是非常值得去感受的，尤其是在这个暑假之后7月4号我们给大家说到的这个活动，欢迎你带着孩子一起来享受一下。好，甜甜的留言呢说，喜欢看啊，圆圆打开的荷叶用纯净的这个绿啊在向我致意。好，谢谢朋友们如此美好纯净的分享。确实当燕雀湖的晨雾散去，当莫愁湖的晚钟敲响，池山湖的白鹭归巢，当世界文学之都南京夏日里面水面上写满了诗，那就是睡莲在这一季给我们带来的最多的美感。张学友的一首《人在雨中》，稍后还有江美琪的一首《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的歌声响起，也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陪伴。更多的分享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关注主播号海燕，还可以在我的微信视频号当中搜索关注燕姐私房话。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9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流光飞舞，我是海燕，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哼哼。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2: 嗨，欢迎你来到完美生活。你好，我是 DJ 星月。当音乐转成裙摆，我们平凡的生活就有了亮眼的光。这两天呢，高考刚刚结束，在庆祝之余啊，我们很多考生发现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考完试的这些天呢，大脑好像在悄悄的格式化。考前啊，日夜背诵的古诗文，还有烂熟于心的一些公式定理，还有反复打磨的那些答题思路，在考后几天渐渐的模糊淡化，甚至彻底啊记不起来了。考完了别说知识了，再看到试卷啊，有些人都说有些陌生，说不记得自己选了什么选项了，好像就跟没做过一样，这事儿好像没发生过。所以呢，很多社交平台上啊，有很多高三高考完的考生就纷纷留言发帖说，哎，自己好像记性变差了啊，刚刚讲的那些现象全都在自己身上发生过。所以今天我就会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每一个广大普通人聊一聊咱们的记忆力这个话题，就是我们那些哭笑不得的健忘瞬间，咱这大脑是不是老了呀？这是咋回事啊？好吧，还是会有一些清晰的记忆和画面永远的镌刻在我们的大脑里的。OK， 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阿妹张惠妹的这首《永远的画面》。

0: 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FM 九十七点五，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一切刚刚好。今天我们的节目互动话题就是：鲸鱼记忆七秒就清空吗？我们的脑袋不是老了，是生活太满，我们的大脑在减负。这就是我直接给答案的结果。那么也欢迎朋友们跟我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在你身上发生的那些哭笑不得的健忘瞬间。哎，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永远都不出错的人吗？还是有时候偶尔也会健忘哈？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首页来互动区搜索975。我是怎么会想起聊这个话题的呢？因为就确实是在高考结束啊，之后的大概有七八九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啊，很多考生呢就会在网络上说，感觉自己考的时候背的特别溜的东西，现在全都不记得了。心理专家万好回答说，考试结束觉得自己把知识忘光了，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哎，不知道有没有考生家长在听啊。心理学家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理论就说啊，最新学习的知识容易遗忘，而那些长久学习并巩固的知识不会轻易被遗忘。哎，这很多老人他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年轻时代的事情记得门清，但是很多眼前的事儿确实是容易忘啊，是不是跟这个有同样的道理啊？我们先讲高考考生，他们为了备战高考突击复习，短期内迅速获得大量知识。按照遗忘曲线，突击的知识肯定会在短期内遗忘，而我们以前学会的大部分知识并没有真正忘记，只是被我们存储起来了。由于考前反复学习，所以呢，提取这些记忆的神经通路被反复使用，反复使用，我们的知识就能够轻车熟路地记起来。但是考完试，这条路自动的就荒废了，再加上这些考试的知识暂时也用不着，也不被需要，提取起来也就没有那么容易。此外呢，人们天生对未完成的任务啊印象深刻，对已经完成的任务就会迅速遗忘，以释放大脑内存。这种心理效应也是考完就忘的原因之一。所以其实不仅是本届应届高考考生，咱每个人高考过来的是不是都有这个感觉？就像我们的话，近期比如说曾经背过很厚的一本什么什么什么书，要通过一个职业考试，然后考完了以后，哎，不记得了，哎，就是这个原因。在这里呢，我也要提醒很多的考生，就是考完试以后尽量不要熬夜玩游戏追剧到天明，也不要暴饮暴食，频繁参加聚会，咚咚咚喝啤酒，否则会导致生物钟失调，身心疲惫不堪。我们还是最好保持规律的作息，每天尽量的能够按照正常作息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的睡眠。因为啊，你高考结束之后，你这身体曾经很疲劳很疲劳啊，你需要恢复啊，对吧？饮食上面呢也是要注意均衡啊，肉蛋奶鱼这些优质蛋白还是要好好吃。另外呢，也要增加蔬菜水果的比重，每天呢适当运动，还可以约朋友一起放松啊，休息时间可以旅游啊，学开车呀，啊做手工啊，听音乐呀，啊也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大学生活，为即将到来的新的生活阶段、学习阶段做一些心理和物质上的准备，这些事都是可以给我们的大脑带来正向刺激的。哎呀，其实我发现这种健康生活规律不仅是对考生说的，也是对咱们自己说的，也相当于是复习了一下，是吧？别忘了跟我来聊聊关于你的记忆力啊，你有没有发生过这种大脑清空然后感觉自己瞬间遗忘的事情啊？其实在梦里我们的大脑在好好休息呢。 SHE 的这首歌《梦田》。

牛皮真不是吹的，新款大象灰高奢头层牛皮凉席618逆天价格，没有满减，没有满赠，直接裸席价格一步到位，1.5米的1299，1.8米1599，订购2床的家庭还能再多得。

0: 道蚕丝夏凉被一床，父亲节端午节618三节同庆，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我们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拒收，微信小程序也可以看图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卖了十几年的三峡库区的水牛皮凉席，席面平整，不容易藏污纳垢，不会造成螨虫滋生，脏了温水擦拭洗面即可，不需要用其他的东西保养。像我们家第一床啊，应该是14年入手的，当时花了内购价还要2980，到家之后我婆婆就说这席子华而不实，后来呢带了小宝宝，成了宝宝最喜欢待的地方，午睡的专属。后来孩子独立了，我直接买了两床，把家里全配套，每个人都是满满的好评。我们家的牛皮凉席主打的就是安全，植物印染，手工鞣制。现在啊，大家对于家具要求是越来越高了，装修一下都是几十万起步，所以床上用品啊，牛皮凉席一定得选。今年大促，价格超值，1299，或者说1599，就能买到头层的水牛皮凉席。买两床才2000多，还没有外面一床贵。还有蚕丝夏凉被免费赠送，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助下单，请此一次618。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说一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 FM 九十七点五，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十一点二十分，这里是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今天我们聊到了关于记忆力啊，考生们刚考完试，就把所有考试的内容暂时全部格式化清除了。其实不是真的忘了，只是大脑呢，它需要有一个休息的过程。不过由此呢，我们讲到我们哭笑不得的一些健忘的瞬间，大家可能能想到，也可能一下想不起来，哎，这也很正常。其实要想增加记忆力啊，关键因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要有良好的睡眠质量，睡眠时长呢也要保证7到8小时，同时呢尽量让自己的深睡眠时间变长一些。那可能你白天你就要看看是不是自己只动脑不动身了哈，那咱们是不是该运动运动，是不是？好，那么均衡的饮食结构很重要啊，其中富含 Omega 3脂肪酸、抗氧化剂，还有维生素 B 族以及蛋白质的食物，对提升记忆力具有显著的作用。如果说你觉得，哎呀，自己的摄入或者吸收可能不一定，你适当的补充一些 Omega 3啊、维生素 B 啊等等，还是很棒的啊。那么第三点呢，我们就要保持适量的运动量，就是我刚刚讲的，之前有一个标准嘛，就是说你一周要有5天每天保持半小时的运动量。你看一周7天，那么有5天里面你起码要运动半小时。这半小时呢，因人而异吧，有人可以慢跑，对吧，有人可以瑜伽，有人可以跳操，有人只是散步也不错啊。当然了，你为了维持自己的肌肉量，适当的给自己加一些无氧，那也当然很好。最后呢，就是我们要进行有效的脑部锻炼。不过怎么动脑呢？哎，适当的去玩一些益智类的游戏啊，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养成自己的一些爱好，需要动动脑筋的爱好也很好哦。

0: my radio。
1: 它这个靴子，这个鞋，足球，这个鞋，然后呢，我们也把它嵌入到我们的这个背景墙里面，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安放，当然包括它酷爱的足球，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足球，我那次我带大家去，它和我们传统一名普通的客户，对吧？但是对于大家来讲，可能它的身份有一些特殊，对吧？所以我们各行各业，我们一年到头做了很多，你看有老师，有什么医生，有大学教授，是吧？就是各行各业也有我们普通的一些工人，是吧？就是但凡大家有装修方面的一些需求，我觉得你找金管家了，我们都会为大家去量身定制。我们说一房一设计嘛，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对
1: 啊，你像我昨天我觉得应该来讲也是一位非常特殊的客户，非常非常。所以你看我跟大家聊的时候，就是好像都和装修没有什么关系。
0: 有关系，有关系。我跟你讲，圣基建可能有很多腾帅的球迷，一听说腾帅家装修了，然后在金管家装修了，耳朵噔一下就竖起来了。因为可能如果你去看苏超的话，你肯定会对腾帅印象很深。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吧？所以我们很多球迷啊，他就会很感兴趣。那我就替球迷问你一个问题吧。
1: 你说
0: 这个腾帅他怎么会找到咱们金管家来装修的？
1: 哎呀，用他的话讲呢，就是前几次装修啊，就是他和他太太，一次是婚房装修，一次是因为他是浦口人嘛，在浦口那边有老房子，然后呢都是找亲戚朋友去装的。但是每次装完之后呢，就是哪归哪，反正感觉就是
0: 捏着鼻子也不好意思说
1: 啊，一个不好说，第二个呢就是可能觉得也不那么满意嘛，也不那么满意，就是没有太多的一些设计感，就是因为他的这种职业属性，对吧？然后他也希望就是在这个房子当中呢有一些更好的一些表达，应该说表达，
0: 对
1: 吧？表现出来，然后呢，同时呢，这个房子呢，就是也希望有一些松弛感，那如果说再去找熟人装修，或者说怎么着的话，可能也不太好弄，
0: 搞不出那种想要的感觉来，
1: 对，这种味道很难很难去表达出来，所以在外面也是就是南京的知名的公司，用他的话讲，就是也跑了一圈。
0: 哦，就是他这次装修他其实是跑了一圈的。
1: 跑了一圈跑了一圈，什么工作室啦，或者说一些知名的和大白的同行啊，他都做了一些比较，比较来比较去呢，用他的话讲，就你们这边做事情很细心，然后同时跟大白接触了之后呢最靠谱，然后最终就这个房子就敲定了，很快就敲定了，
0: 太好了。那他为什么又选择了赵善明老师呢？
1: 是我推荐的呀。
0: 为什么你觉得赵善明老师跟他很匹配呢？
1: 因为我觉得善明就是不管是从这个做设计还是后期的这个主辅材的一些跟踪啊，我觉得非常靠谱，很踏实。然后我这边交给他的事情，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不会让我有什么操心。不至于说我把这个事情交代给他了之后，后期然后别人再来烦我。说白了，那这样子的话，就不那么舒服了。对吧？当然，金管家也有很多其他设计师啊，就是在我感觉来讲呢，就是善明这块的话，做事可能会更加细腻一点。然后设计这块也比较大胆。就是这次你看这个背景墙的这种设计，它就是很大胆。做了一些融合，这样子的话，腾帅很满意，他太太也很满意，然后当然我也很满意啊。
0: 太好了，一个艺术家设计师的灵魂，一直包装在实用型设计师的内壳里面，其实内心有对设计的像岩浆一般的热爱。这回遇到了一个同样非常率性的腾帅，那简直就是一拍即合，
1: 一拍即合，真的是一拍即合，
0: 对吧？我可以想象他那个内心里面那个奔涌的那种。

0: 那种设计热情。对，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短视频啊，叫南京装修大白，我发了就昨天晚上，您晚的时候发了一段，然后今天呢腾出来已经在我的这个评论区互动了，他说也要期待一下，也要期待一下。我就觉得人与人之间就是很多时候真的是叫奇妙的缘分，是吧？你像我最早的时候我看球，那也只能好远好远的去看嘛，在看台上，对吧？我也没办法到下面去看，对吧？就很远，我最近最近的一次跟他接触就是我们赞助了这个就是苏超的这个南京赛事嘛，对吧？那次出征仪式，我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因为 当时在那个场景下，大家都是排队去跟他合影嘛。然后我就是，
1: 那时候你们还没有合作，
0: 没有合作，没有合作。那时候你就只是一个球迷，只是一个球迷，只是一个赞助商而已，对吧？然后当然我也没有什么特权。然后但是我这个人呢，可能脸皮比较厚。然后那天呢，我和那个子博啊，我们整个团队不是去了嘛？去了之后呢，我就直接就凑上去了，啊。然后别人在那边拍照合影，然后
1: 那天晚，那天因为我也怕来不及，后来呢，我就是插了一个小队，我直接就是迎上去了，啊，然后别人在那边拍队，就是拍照合影，然后那天呢，那天因为我也怕来不及，后来呢，我就是插了一个小队，我直接就是迎上去了，啊，然后别人在那边拍队，就是拍照合影，然后
0: 那天，然后呢，我就觉得最近一段时间不是世界杯嘛，你看我也是个球迷啊，我经常晚上要去熬夜去看球，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但是你看我丝毫看不出来我有一种什么疲惫感，对吧？为什么？因为心里面有热爱啊，心里面有热爱，你怎么可能会觉得会累呢？
1: 我们广大的球迷听到了吗？
0: 对，所以你看这个大家看世界杯的同时，我觉得
1: 就是马上这个二十号不是南京队嘛，南京队主场又要比赛了，对吧？大家有兴趣的时候呢，当然这时候票肯定是不太好抢了啊。大家如果说下一场喜欢看南京队的比赛，提前你可以加一下我们月月的微信，大白呢，然后在这个虽然票也很紧张啊，就是作为赞助商的角度来讲的话也很紧张，但是我觉得我们给听友我们也可以来起几张票给大家去看。
2: 哎呀，这个大福利，这个福利太好了。那我们说一下我们想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 3535，您可得记着啊，小写字母 FM

0: 会不会有这样想的，有顾虑怎么办？我觉得是这样子，上一次的话我们不是送了几张票嘛，就第一场，比如说我们那个季细沙，包括我们那个经常在这个我们的评论区互动的，在路上，我们是给他们是当时是送了，好像有甜甜，好像我记得有三四个人，对，然后呢就是反正都送了嘛，对吧，就是我们是希望呢就是通过九七五这样的一个平台啊，不光 是能够传达尽管家的这种装修的理念和大白对于装修的这么多年的这种理解，或者说经验之谈吧，同时也希望认识更多的一些好朋友，对吧？所以说我们你看我们天天在上面直播，你说天天如果说讲枯燥的装修的话，大家也会觉得烦，对不对？所以有时候给大家来逗逗乐子，你看大白<笑>
1: 这边的团队都有意思啊，你看是吧，各行各业的人都能接触得到，
0: 那行，那大家就把思想负担放下来啊，你不管这是不是业主，反正就看谁脸皮厚，看谁手速快，你加管家月月的微信交个朋友呗，
1: 交个朋友，
0: 对吧？你今天说不定你就是幸运大熊猫，说不定你是藤帅的这个粉丝，
1: 是吧？
0: 然后呢回头你跟大白说一下，你说我想找一下藤帅，那下次我就偷偷的告诉你啊，比如说他到尽管家选材的时候，是吧，你不要说是我说的啊，你就来一个不期而遇，然后你看别人一定会满足你的要求，是吧？啊，那行，那我们加一下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 三五三幺五啊，FM 三五三幺五，小写的FM啊。哎呀，讲到这儿，大家想说，那你给我们讲点什么专业性的呀，跟家装有关的吧？
1: 可以啊，
0: 我们也愿意听的，我们不是不愿意听。<笑>你像昨天，我就回到前面啊，就是昨天，宁晚的时候呢，我也亲自去量了一个房。
1: 嗯，
0: 就一般情况下，大白。
1: 就是量房的时候，我是不会轻易去出动的，说白了，不是说大白架子大，或者说这个没什么时间啊，或者什么怎么样，就是昨天我去的时候呢，一定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些客户。昨天我们遇到这个客户呢，他也是一名运动员，他是一位篮球运动员，他当时给我们提的要求呢，就是因为他爱人嘛，给我们发了一个他的家里面一些具体情况，他老公就是昨天我们去的这位 这个业主呢，他在现场，哇！当时我去的时候，真的让我见识到，因为平时我感觉，比如说我在现实生活当中，我看到一个1米9的人，我觉得已经很高了，对吧？心月，
0: 我觉得1米9的很多，因为现在的中学生好多1米9的，
1: 对，但是
0: 又高又壮的1米9的，
1: 这个球员2米07。 有没有进道理了？对，就是因为我如果站在一个2米07的人面前，我就没了，我就是个小卡拉米，我的一抬头帽子会掉。对，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得跟他说话，他要低着头，然后我要仰起头来跟他说话。感觉你的声带都折叠了。真的是，而且呢，跟大家去举个小例子啊，就是他因为昨天过来的时候穿了一个篮球鞋，然后正好是你喜欢的，这个篮球鞋是篮球鞋迷，我知道。对，篮球鞋其次啊，就是他穿了一个，因为裸足身高是2米07，然后呢再加一个篮球鞋，本身那可能就要达到可能将近2米1的高度了，然后他手伸起来直接就能摸到天花板。
0: 3米的房顶，3米达不到3米，大概可能在2米7几这样的一个。对，
1: 篮球鞋是其次，就是他穿了一个，因为裸足身高是2米07，然后呢再加一个篮球鞋，本身那可能就要达到可能将近2米1的高度了，然后他手伸起来直接就能摸到天花板。3米的房顶，3米没达不到3米，大概可能在2米7几这样的高度。
0: 那他岂不是对房屋的这个层高有需求啊？
1: 所以为什么我得去呢？就是这个原因，他给我提了一些要求，他说我老公是2米07，我自己是
0: 1米87还是83？哦，女生，
1: 然后呢，我们家还有两个，一男一女的这个宝贝。那将来说不准两个宝贝起码2米1。对啊，所以昨天，然后家里面还有一个老人，
0: 好羡慕啊，高人国。
1: 对，所以我在他面前真的是，哎呀，我昨天去，然后我特意偷偷的去拍了他一个背影和我们的另外一个设计师徐老师一个。 我一两相又对比，感觉我们这个
0: 不敢跟他合影啊！你
1: 哎呀，我说下次到公司来，如果找我们签约了，我也得拍一个短视频，给大家见见。你看大白天天怎么回事啊？又遇到巨人，又遇到你看我们这个这么优秀的足球运动员，又遇到我们很多各行各业的精英，也遇到了我们啊，天天同处在南京城大南京里面的这个各色各样的人，是吧？大家你看是不是特别有意思？昨天我就到那边去了。
0: 对，他对你们的需求是什么？
1: 需求就是说。

0: 大白，我告诉你，我家什么吊柜什么东西你都不要给我用了啊，不能用撞头。对，不要给我用了。然后昨天你看他那个房子，他就是包括门，我就说，我说你这个门的话最起码也得2米3啊，嗯，对不对，要定制的这个门，要不然他都有一种好像是到那种矮人屋的感觉啊。那昨天他这个房子因为是个20房嘛，嗯，
1: 那他就是在每每哪个地方都是很谨慎啊，怕生怕撞到头了呀。因为他那个门的话也就是我看也就是2米出点头嘛，他自己裸足身高都2米07了嘛。哦，明白了，他买了一个二手房，然后呢他想把这个房子装得显高一些，不要让他自己生活中处处掣肘。所以他就对设计你看是不是有很多的要求，包括他在床，我们在现场记录，然后我们设计师说，哎，就是我说设计师跟他这样讲，他说
0: 我问你答就行了啊，你比如他的床他要2米3，要2米2乘以2米3那床，
1: 2高啊。
0: 所以你看他用我的话讲，如果说你用普通的床2米的话，那你这脚不就悬空了吗？你这用不起来，
1: 我们一般人的床都是2米长。
0: 对呀，
1: 啊，
0: 就你肯定是
1: 1米8宽。
0: 对呀，
1: 他要2米2宽2米3长
0: 啊，2米3长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吧。然后你想，然后房子面积其实也不是那么大，
1: 那那卧室不就不够用了吗？
0: 所以你看他在所有的东西，你看床也得定制，
1: 嗯，
0: 对吧，床也得，然后他跟我讲，他说哪怕就是说我这个
1: 靠背啊，我这个靠背没有都OK，但是你得让我睡着踏实，对吧？所以你看，所以你看，我在现场，我说那只能全屋定制来定，
0: 对吧？全屋定制，那我们也得考虑到这个一些排气的一些功能，对吧？要不然你时间久了之后，你会觉得这个底下不透气，也会很难受。
1: 对，
0: 包括你看这么大的高个子，那他体重可能自然也不会小，
1: 对对，
0: 那我们也得考虑到承重的问题。 这床架子也得结实，要不然的话后期出了问题，说大白你给我搞什么玩意儿。
1: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外面买了很多现成的漂亮的床啊，实际上它里面有时候不舒服的话，咱们都得加一个内衬，好像是。
0: 对，而且在外面买不到啊，
1: 定制。
0: 对，只能去给他单独去定制。
1: 你们这种下游的定制供应商很好吗？
0: 对呀，这个完全可以满足他的要求。包括你看他的厨房，
1: 嗯，
0: 对吧？正常厨房我们可能就是常规的尺寸就 OK
1: 他跟我们讲了，我在现场一看，我感觉他这个腿都比那个腿都比这个台面要高，真是让人羡慕啊！很多家长是希望自己孩子长高一些，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这档节目听起来是让人很有意思吧？尽管家在完成业主各种不同的需求的时候，他是怎么给力的啊？
0: 就是这样子。然后你看所有的东西，你看这个厨房要定制，门要定制，这个睡的床要定制，是吧？ 然后包括他的卫生间我们也要定制，卫生间因为本身来说老房子这个卫生间本身就矮，是吧？那你说这个怎么样想办法要把它这个顶要搞得更高一些，包括他的这个防盗门，进户门我们也要给他去定制，对吧？当然我们这位朋友他非常礼貌，他跟我们设计师在现场我们就是一讲就笑了，他说我这个如果说这个门搞得特别高，会不会我的邻居对我有意见啊？<笑>
1: 就是不用无需多言嘛，对吧？你直接你往那边一站，人家不就懂了吗？对不对？你这个身高，我这个门不能高，我不能高，我这个门我怎么进去啊？而且这也没啥，无非就是门就做的高门大户一点，这个也不是什么妨碍，对吧？就是有的人会忌讳这一点嘛，就是会有点欺负别人的感觉。这样的，还有这种说法，有啊，当然了。如果说你家这个门比我家高，是不是啊？我是不是有点欺负我啊？包括你像大白从农村长大，就是我们比如说以前的自建房，如果说你往前多伸一点，或者说我的房檐多伸一点，那有可能邻居会不开心的呀。
0: 有可能会不开心，所以邻里之间我们也要在乎这些因素嘛。
1: 对，那就是上门打个招呼，然后互相交个朋友。
0: 哎，像他这种情况下，大家可能都会理解嘛。
1: 对对对对对。说到这儿，我就觉得其实真的就是一方面羡慕，哎，都是好高啊。然后另一方面也会发现他们有甜蜜的苦恼。而最主要的就是，我觉得对于他来说，要让他生活有足够的宽松感。
0: 对，这个我觉得我们在这套房子当中，我觉得后面如果他我们达成合作了，我一定会
1: 把这个房子拍出来给大家看，当然他要同意啊，他同意的话我肯定会。而且我也甚至想到你刚刚讲的那个床啊橱柜啊他都得定制，而且我个人觉得他就会他可能就是在这个比例上啊，因为他是用了一个普通人住的房子的壳，然后里面呢这个床也大，对吧？那壁柜是不是就得变窄？但是问题是他衣服肯定宽呐，
0: 对啊，
1: 所以他的衣服

0: 那个60公分要宽很多，而且他的鞋子我跟你说，鞋子将近50码。
1: 所以我昨天我说你们家这个真的是有难度啊，就是你的鞋柜和我们普通人都不太一样，都要去定制。你说普通人的话可能30几公分吧， 那可能就OK了。然后我的衣柜说白了可能60公分，或者说55也OK， 但是你这个可能就不行，我所有东西都得量，都得必须得量，而且你得精确的告诉我你有多少双鞋子，我才能够帮你去安放得下。
0: 包括你的冬天，尤其冬天的大衣，你看他这个大衣呢很大，那比我们的大衣又长又宽，是不是？对，
1: 所以你看这个收纳我们也得为他考虑，他就是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0: 而且我甚至在想，他衣柜里面的那个挂衣服的那个杆啊，他都得扛住，因为他的那个衣服特别重嘛。你刚刚讲他大衣，那他那么重的话，一般的那个架衣服的那架子可能就掉下来了。
1: 这个其实都还好，
0: 这个问题不是，你看这就是女生烦恼的一面啊。你比如说像化妆，她可能说，哎呦，今天这个没画好，是不是再补一下？你看，心月，对吧？就是代表了我们很多很多女性朋友的这样的一种担忧。这个大可不必担心，包括你让她这个码数大一点，会不会她这个鞋重，大家不用担心。这个只是说，因为她的尺寸宽了之后，我们要对应的去
1: 想办法帮他去处理。我还想到了他的那个吃饭的座椅啊什么的，肯定要比一般人的要宽大，包括他的，还要高。他家卫生间他给我提了个要求，他说你一定要给我装两个马桶，装两个马桶。当然这个就是每个人用法不一样，他这个有一些特殊性啊，我节目当中我不太好讲，我只说一点，因为他是一名退役的篮球运动员， 所以呢他的膝盖呢曾经受过伤啊，理解，我刚刚也想到。曾经受过伤，所以说如果说给他用蹬坑的话就不太合适。昨天我们在现场跟他聊了一会，他我明显感觉到他有点累，然后他就坐下来。我说你坐下来没关系，我说我们来跟你聊。所以说这个里面又会涉及到一些非常人性化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设计，在这个房子当中我们会
0: 给他体现出来，清出来了，就是这个家不仅是整个全屋家装设计和这个监理那个打造的问题，还包括所有的家具，所有的细节，还要考虑到比例问题、美观问题，在这个特殊打造的情况下，还要考虑到平衡的问题，
1: 平衡问题
0: 啊等等啊，实用的问题，承重的问题，
1: 对，包括还有
0: 两个空间感，
1: 还有两个小孩子的成长空间的问题啊，因为用他的话讲，
0: 我这个孩子不知道会长多高，太牛了，
1: 是不是不知道长多高，有可能长两米二，有可能像长得像姚明一样，对不对？这个都不好说，因为有强大的基因嘛，对吧？所以我们在这个儿童房的这个设计上面，我们也得给他留足空间啊，要不然有可能他和我们平时我们普通人不太一样，普通人可能孩子哪怕长得再快，他有可能一年就
0: 长一个7-8公分了不起了嘛，他的有可能一年长个十几公分都是，是的，就是说他变化很快，
1: 对啊，
0: 所以呢也要有留足，就不同的时期的变化，也不能说为了未来就现在给他用些大号的也不行，这太有意思了，我太期待看到你们这个这两套房子，腾帅和他们家，对吧？足球明星和篮球明星两家人家最后装修好的样子，您得跟踪啊，我们如果是其他的平台看大白的视频应该怎么搜，
1: 抖音号或者说视频号都可以啊，就是来搜索一下南京装修大白杠金管家，你就能看到。南京装修大白杠金管家。对。同时呢，你如果说你也产生了一种我也需要特殊打造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你也可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0: FM35315。 其实我也有特殊需求，我跟你讲啊，就是以前呢，我做那种欧式的沙发，我都觉得它太大，然后呢还有一个，我其实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审美上偏向于中式了，但是呢我又不想要那些宽大的，你比如说我们明代的那些座椅啊，因为它官帽椅，它就是你手放在那儿，人容易正襟危坐，它对我们的腰是有好处的，这就

智慧万峰，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新月，我们听到朴树的这首《生如夏花》。在夏天里面听到这样的歌，就会满满的情景合一，就会觉得满满的充满了生命力，人呢精神状态就会变得特别的好。我是 DJ 新月，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那些让我们哭笑不得的健忘瞬间。来看到的是记忆细沙给我们的留言，他说以前真的总觉得自己的记忆是属于鲸鱼记忆，七秒就清空，所以新月这个话题，我想他应该是很有共鸣啊，上来就是用了跟我同样的这一句话，现在才懂啊，纯粹是生活太满了，大脑自个儿在减负，说得太对了，真的。所以就是大脑它也不用什么都记嘛，是不是啊？那你要有所重点，肯定就得有所这个放弃哈、啊，这叫收放自如。金西沙说，人到中年啊，记忆力是有所下降了啊。前两天钥匙又忘带了，那么有时候刚想去找个东西，

上个厕所回来就忘得干干净净，真是有点哭笑不得。我跟你说啊，您还真不用哭笑不得，当代年轻人也是如此，就是当代年轻人也自诩自己是金鱼记忆，这一转头上一秒要做的事儿，下一秒就忘光了，出门忘带东西，刚说的话转头就忘，它已经成为生活中的常态了。还有人调侃自己年纪轻轻记性就已经提前退休了所以说现在又有那句老话叫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这是啊。所以随身这个叫什么电脑手机里面的那种记事簿把它给用起来，但我个人觉得吧，好像我用手机里的记事簿我还用不太溜，我有时候觉得还真是那个工作笔记本里啊，把自己要做的事情一样一样记下来，再一笔一笔划掉的感觉感觉更好。这也是一个笨办法吧，是不是？咱们不就是笨鸟先飞勤能补拙吗？其实想当年，咱不能提当年，当年背书的时候我个人真的是一绝呀，我跟你说，我可以啥啥都记得。我觉得那个书啊，那一页哪个位置写了什么字儿啊，哪个注释底下的一二三多少多少小点，我能给你通通那一页纸全给你完美无缺的背下来。现在我就也就只能靠勤能补拙了吧。唯美浪漫放松的歌，莫文蔚的 I Do。

0: 我不提醒自己呀、啊，我就会转瞬即忘啊。挺好的啊，这个还是那句话，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们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赵咏华的《听我唱》这首歌，欢迎跟心月互动啊，聊聊你的日常生活，聊聊关于你的记性。登录大蓝鲸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975，来到完美生活哦。
1: 你又来听我唱这首歌，
0: 赵咏华，听我唱这首歌。

0: 赵咏华，浪漫温柔女人味的歌，听我唱这首歌。今天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浓缩修护精华，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999来购买哈。这款海蓝之谜的浓缩精华，它五倍的神奇海洋活性，精粹高度浓缩到了一瓶，这个营养你想想啊，相当于五倍的精粹水呢。而且它用起来一点都不厚重凝腻，它挤出来的是那种晶莹的凝露状啊，流动性非常好，指尖轻轻一推就化开了，按摩个三五秒就全部吸收掉了啊。618我们跨境美妆狂欢购，双重惊喜，击穿底价，我们主打拍一发二，倒数两瓶50毫升。不单记得声音
1: 流行975 It's my radio。
2: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生活。
3: 生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4: 有热爱相伴，再来点
3: 新鲜的。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
0: 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

美生活。中国电信 5G A 啊，是您的出行网络好搭档。这不，现在夏天的感觉越来越好，咱们出去玩水啊，出去旅行啊，那用上中国电信 5G A， 下行速率高达3000兆，比普通网络快10倍，户外刷手机、玩游戏、看 4K 电影都是毫无压力的，那么非常的丝滑流畅。电信 5G A 啊，毫秒级的超低时延，那么支持每平方公里百万级别的设备连接，那叫一个网络覆盖广，容量大，信号稳，就是你身处人山人海也能从容不掉线，人都不用堵，时刻高速在线。所以电信 5G 有一路相伴的话呢，那就是好网随行。马上中国电信 5G 金曲，我们听到的是这首陈奕迅的《不期而遇的夏天》。有时候人和人之间的相遇只是匆匆相逢，但即便如此，也可能让人生如夏天一般温暖。陈奕迅的这首歌是电影《不期而遇的夏天》的同名主题歌，梁翘柏亲自操刀监制，李卓雄填词，也是陈奕迅继《红玫瑰》《白玫瑰》之后和梁翘柏时隔多年的合作。

陈奕迅之后，我们继续来听到 Beyonce 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在大量的管弦乐和柔美的钢琴曲的交织之下，我将听到 Beyonce 用她相当强势的力量来表达出这首深情又忧郁的歌曲带给我们的感觉。她的声线和唱功真的非常迷人。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有一种声音，不只存在于舞台的聚光灯下，更存在于三尺讲台的默默耕耘中。他通晓多国语言，在声乐教育的讲台上深耕数十载，他就是走过百年风雨的男高音歌唱家、教育家蓝又钦。这是蓝又钦老师89岁时的演唱。

蓝又钦老师这一生是在咬字与发声中度过的，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泰斗沈湘，长期从事声乐教育工作。他翻译的《歌唱与咬字》等著作，至今仍是声乐学子的必读书目。

0: 不仅教会了学生如何用意、德、音、俄等语言完美演绎作品，更教会了他们如何以赤诚之心对待艺术。半个多世纪的从教生涯，蓝又新老师培养了无数优秀的歌唱家，自己却始终保持着归国华侨那份谦逊与低调。在百岁时光里，他依然像一盏明亮的灯，照亮着后辈前行的路。百岁芳华，致敬这一生执着的声乐守望者。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

0: 今晚七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2: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十个。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3: 一起动起来。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

这是来自于范文芳和张信哲的合作，别让情两难。我是 DJ 新月，中国电信5G 智云完美生活。我跟大家说，2026年我们的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暑期探访活动马上又要开始了。福建省福鼎

是嘉阳畲族乡，山海相依，畲韵悠长。这里有一群听风赶海的孩子，他们的笑容就像山间的白茶一样清澈。这里有一群这样的孩子需要我们去帮助，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啊，这群渴望拥抱世界的孩子，他们的成长啊，需要我们用爱来点亮。邀请我们一起走进福建嘉阳畲族乡，开启这样一场温暖又有趣的公益之旅。7月2号，我们一起跟随江苏音乐广播的爱心 DJ 走进嘉阳民族学校，和结对资助的畲乡孩子手拉手，同上一堂课，同吃一顿饭，同唱一首歌，为他们加油鼓劲，送去爱心。大朋友小朋友，让我们跟随着音乐种子项目的助学脚步，让这个暑期多一份陪伴和善意啊！那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欢迎各位了解爱心探访详情，请致电咨询02586570096 86570097。爱心筑梦，同行15载，咱们一起来探访。

艾娃萧亚轩的秘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中国电信五 G 智云完美生活，愿你休息好，吃好，运动好，保持很好的记忆力，每天都能够更轻松地应对你的工作和生活。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感谢中国电信五 G 智云的冠名播出。再见朋友们，稍后是生如夏花，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

0: 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之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1: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
2: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2: 交给他，
1: 让文学聚

6月16号星期二午后的1点02分，欢迎打开今天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就是来自于陈洁仪《东湾土星》。

这个是来自于陈洁仪唱出的《东湾土星》，在2004年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歌名其实是英文 Don't Want to Sing 的谐音，也是他当时暂别乐坛的告别之作。歌词里面写，唱完这首歌真的就不想再唱了，也是道尽了他对流水线式情歌的倦怠和对自由表达的向往。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淡然的洒脱，就像午后的一阵清凉的风。这首歌的歌词前后修改了18版才最终定稿，用铁石心肠镇守爱情的设定，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作品，来自于动力火车唱出的《镇守爱情》，搭配他们标志性的沙哑摇滚声线，把爱里的坚定与守候唱的是掷地有声。其实夏天的爱总是热烈又执着，就像这首歌当中的寸步不离啊。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如果端午短途出行只能带一首歌的话，你的耳机里面必须留下哪一首呢？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动力火车镇守爱情。

这个是来自 Amy Winehouse You Know I'm No Good 你正在星期二的午后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o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如果端午短途出行只带一首歌的话你耳机里面必须留下哪一首歌呢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咯

0: 时间会老去，但旋律记住了一切，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打捞那些闪耀瞬间，生生不息，在旋律中与永不落幕的时光重逢。
1: 在6月14号，音乐人黄大炜亲属发布律师声明函称，黄大炜于檀香山时间2026年的6月2号，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3号，在美国檀香夏威夷檀香山的姐姐家中去世了。今天就来和你回顾黄大炜的作品，也纪念这位离去的音乐人。这是来自于黄大炜唱出《你把我》。

刚我们听到就是来自于黄大炜唱出你把我灌醉。在1994年的时候，姚若龙写了这样的一首歌交给黄大炜的时候，特意跟他说希望你能够给歌曲带来让人心醉的感觉。黄大炜接到这个工作的时候非常重视，平时不怎么爱喝酒的他呢在创作的时候小酌了几杯，没想到黄大炜喝完直接睡着了，在梦里面他看到自己在舞台上唱。

歌唱的就是你把我灌醉。醒了之后，他赶紧把这首歌的旋律写了出来，再进行完善。曲子写完之后，他和姚若龙两个人都觉得这首歌很有醉酒的感觉。后来这首歌获得了中文 TOP 20金曲奖，刘德华、梅艳芳、邓紫棋等等都公开翻唱过，也是华语歌坛被艺人翻唱最多的作品之一。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于黄大炜唱出《让每个人都心碎》。

刚听到这是来自于黄大炜唱出让每个人都心碎。在华语歌坛当中，黄大炜是个独特的歌手，他不追求主流的光环，也未曾在商业上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他的作品却深深打动了那些真正热爱音乐的人们。在1964年，黄大炜在香港出生。15岁的时候，黄大炜在夏威夷看了英国重金属乐队的演唱会，他伫立在体育馆一角，被乐队狂猛彪悍的双吉他和主唱充满力量的嘶吼所征服。那一刻，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音乐与舞台表演的无穷魅力。他告诉自己，我要像这样赋予一个舞台生命。黄大炜开始自学吉他和电子合成器，没有老师指导，他便用耳朵去聆听，去感受，从模仿别人的作品到尝试自己创作和编曲。黄大炜做音乐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父亲三年没有跟他说话，不认他做儿子。本来学酒店管理的黄大炜放弃了学业，离家出走。他身无分文，一片面包分成三天吃，卖掉了心爱的吉他，在夏威夷组建了 Crush 乐团。我们听到来自于黄大炜，想爱你。

刚我们听到这是来自于黄大炜唱出的《想爱你》。其实刚开始的时候，黄大炜没有资金，他跑到很多音乐制作公司来编撰广告音乐，挣到钱之后，在当地发行了几张专辑，积攒了一些名气。除了在夏威夷演唱，他们还经常受邀在拉斯维加斯大西洋城表演。后来黄大炜和朋友重新组了一个叫做 Trade 三合一乐团巡回表演。一次偶然的机会，黄大炜被音乐制作人李寿全发掘，来到中国台湾发展。1988年，黄大炜在飞碟唱片出版了首版个人专辑 David 黄，一个人包办了专辑所有词曲创作和编曲。这是一张全英文专辑，虽然这张专辑市场反应并不热烈，但是它所引入的美式摇滚曲风、前卫的造型和音乐风格在当时独树一帜。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于黄大炜和黄小琥的合作《我亲爱的你》。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3: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2: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3: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今天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在我们的大南京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在端午小长假短途出行当中，如果只带一首歌的话，你耳机里面必留哪一首作品呢？这是陈百强《一生何求》。

0: 正是来自于陈百强唱出了一生何求这样的一首经典之作，不知道是否也会被你纳入这个旅行歌曲的红心歌单啊。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
1: 诗是话语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午后寻一方静谧天地，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
2: 化作耳畔的涟漪。
1: 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0: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和你分享来自于波斯诗人鲁米的诗歌。莫拉维·贾拉鲁丁·鲁米出生于1207年，逝世于1273年，常简称鲁米诗人。鲁米在波斯文学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他与菲尔多西、萨迪、哈菲兹奇有这个诗坛四柱之称啊。今天我们共同分享到来自于波斯诗人鲁米所写下的《坐在一起》。我们坐在这庭院里，两个形式，两个影子，和一个灵魂。鸟鸣，叶子摇曳，傍晚的星星，潮湿的芬芳，以及弯弯的新月。你和我悠。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让子弹飞一会儿，这句电影台词大家耳熟能详，但是你知道吗？这颗子弹在时间的长河里整整飞了110年，它的射手就是中国文坛的超级人瑞传奇作家马识途。2024年，110岁的马老安详辞世，这不仅仅是一个生命的结束，更是一部活历史的定格。他出生在辛亥革命刚刚结束的年代，见证了旧中国的破碎，参与了新中国的诞生，更亲历了改革开放的繁荣。

0: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愿意倒在我的电脑面前，我仍然要发挥我自己的音乐，为我们四川的文艺事业做一点贡献。
1: 马老的一生是真正的文武双全。年轻时，他潜伏在地下，用职业革命家的身份与敌人周旋，九死一生。他的名字马识途就是取自老马识途，意为寻找救国之路。到了和平年代，他放下了枪，拿起了笔。那部著名的电影《让子弹飞》就是改编自他的小说《夜谭十记》。最让人敬佩的是，在100岁之后，马老依然没有停止创作。107岁那年，他战胜了癌症，战胜了病痛，出版了新书《夜谭续记》。他还要学会用电脑打字，每天在书房里敲敲打打，那精气神儿比很多年轻人都要足。马老常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用110岁的岁月证明了，生命的长短不在于时间，而在于厚度。如今子弹虽然落地，但是马老点燃的那团火依然在燃烧。翻开他的书，你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热血沸腾的英雄气概。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革命者，致敬永远年轻的心。
2: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下午的1:52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声如夏花，我是吴俊鹏。在这一周后半周我们就要迎来端午假期了，今天在我们的大南京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如果端午短途出行只能够带一首歌的话，你耳机里必留哪一首歌呢？欢迎通过大南京 Live 一起来聊一聊。这是来自于梁咏琪凹凸。

0: 9530-2。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0: 听你我。
1: 6月16号星期二午后的2:02，和你在今天第二小时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在本周末我们就要迎来端午小长假了啊，如果端午短途出行只能够带一首歌的话，你的耳机里面必定留下哪一首作品呢？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就邀请你来说一说。你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参与进来。醒来

这个是来自李玟唱出了《月光爱人》，这首《月光爱人》是26年前李安电影《卧虎藏龙》的中文主题曲，由谭盾作曲，马友友演奏大提琴，李玟演唱。歌曲以民谣为基底，把二胡啊、管乐等东方乐器与西洋编曲融合，唱出了江湖当中含蓄又炽烈的爱情。在2001年的时候，李玟穿着红旗袍站在美国电影学院奖舞台上演唱这首歌的英文版，也成为第一位登上这个舞台献唱的华语歌手，也让东方旋律走向了世界啊。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那么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如果在这个端午假期当中只带一首歌出门的话，你会带哪一首歌曲在歌单当中呢？欢迎你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了。马上再过半个月，这个暑假就要开启了。暑假第一个周末去哪儿玩呢？当然要去皮一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曼城素溪啤酒龙虾会啊。时间就在7月4号，给大家总结了很多必去的亮点啊，从下午到晚上让全家玩水玩到尽兴。首先躺着就能够感受到惬意和快乐啊，大家可以全程泡在凉丝丝的溪水里，踩着凉水打掼蛋、搓麻将、水枪大战随便滋啊，带着娃摸鱼钓虾、砸冰这个砸惊喜啊，从头到脚都透着凉快，一点暑气都没有。那么超值的皮皮虾早鸟荷包，价值599块钱的皮皮虾早鸟荷包现在只要99块，里面包含了2斤精品龙虾，敞开吃，指定啤酒畅饮，冰爽过瘾啊！还包含了2张景区门票，1张精品酒店住宿券，非周末6折，周末8-5折，能免宠物的清洁费，还送咖啡和小动物投喂礼啊！连专属编号漂流鸭、水枪和花扇水气球、冰感毛巾都给你配齐了，真正的拎包就能玩。更有意义的是，每销售一个早鸟荷包就会捐1块钱给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啊。还有火爆全网的小黄鸭漂流赛，当天会有上千只小黄鸭同时冲进溯溪道啊，挨挨挤挤的顺流而下，非常的治愈。现在买早鸟荷包就有专属的编号鸭，全程直播，盯紧你的选手啊，冲过终点来赢大奖。而且呢，玩得开心还能够做善事，在晚上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燃情苏超、赏绚烂烟花，还有江苏广播 DJ 空降嗨唱。当晚我们唱歌吧，歌声传爱这个音乐种子助学公益直播的打赏啊，还有现场指定啤酒的销售所得也都会全部捐给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带娃玩一趟还能够给孩子来一堂生动的爱心课，非常有意义啊。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点击神最右来抢早鸟荷包，7月4号就在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曼城，不见不散咯。

0: 别让分数的焦虑冲淡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1: 今天的少年共读，我们邀请到来自南京东南实验学校一年级五班的蒲嘉言同学，他将我们带来端午粽。就在这个周末，我们就会迎来端午假期了啊。
2: 端午粽，一到端午节，外婆总会煮好一锅粽子，盼着我们回去。粽子是用青青的箬竹叶包的，里面裹着白白的糯米，中间有一颗红红的枣。外婆一掀开锅盖，煮熟的粽子就飘出一股清香来。剥开粽叶，咬一口粽子，真是又黏又甜。外婆包的粽子十分好吃，花样也多，除了红枣粽，还有红豆粽和鲜肉粽。我们在外婆家美滋滋的吃了之后，外婆还会装一小篮粽子让我们带回去分给邻居吃。长大后，我了解到

0: 人们端午节吃粽子，传说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1: 端午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粽叶飘香的时节也总让人想起江南的烟雨。在听完南京东南实验学校一年级五班的蒲佳妍同学所朗读的端午粽之后，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带着满满的江南水气的作品，林俊杰

这是来自于林俊杰在2004年第二天堂当中的主打江南。其实这首歌最初并不被公司所看好啊，当时华语乐坛还没有流行这个中国风曲。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息。

0: 听你我。
1: 半点之前，我们听到了来自邝美云唱出的《半个吻》，一下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有朋友就在大蓝鲸 Live 当中去叙述当年听这首歌的感觉啊。和你正在星期二的午后，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如果端午短途出行只能够带一首歌的话，你的耳机里面必留哪一首歌曲呢？在大蓝鲸 Live 当中，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参与到话题讨论，也可以打开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栏选择975收听互动，同样可以看到话题参与进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这个绿眼霜小样啊，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眼霜。

来购买。经常熬夜加班，长期盯屏幕的朋友应该都有同感，这个眼周皮肤薄得像一层纸，稍微休息不好就会浮肿暗沉啊，干纹啊，黑眼圈全冒出来，看着憔悴显老。普通眼霜滋润力不足，修护跟不上，长期拉扯还容易长细纹。那么今天618大牌美妆限时福利给大家带来了心心念念的很多明星追捧的海蓝之谜浓缩修护眼霜体验妆啊。海蓝之谜的眼霜一直是眼霜界的天花板啊，今天这一款修护眼霜体验妆虽然是5毫升的小样，但是成分和正装一模一样啊，全是海蓝之谜的核心黑科技，针对性解决熬夜加班带来的眼周问题，效果实打实。那么它含有3倍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啊，能够从根上强韧眼周肌肤的屏障，让皮肤变得更紧致更弹性啊，那些因为干燥熬夜长出来的干纹细纹慢慢就被蓬起来，再也不怕笑的时候就露出鱼尾纹了啊。其次呢，里面的海洋明眸精粹专门对付讨厌的黑眼圈。那么海蓝之谜眼霜在官网15毫升的正装要2120元，真心舍不得入手。那么今天618大牌美妆清仓减漏福利，直接把价格打下来，5毫升的眼霜体验装拍一发三，到手一共15毫升，和正装的量一样，只要199，性价比直接拉满啊。大牌07限时福利，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眼霜来抢购啊，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让我们听到来自于李健唱出的《风吹麦浪》。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小长假当中，你的红心歌单里面必定会带的是哪一首歌呢？继续我们要听到在林志颖1992年所唱出的青春经典《17岁的雨季》，来自于侯明昊的翻唱，他的版本赋予了这首歌新的少年感。十七岁的夏天，有茉莉花香，有淅淅沥沥的雨，有懵懂的心事，也有闪闪发光的梦想。不管你正处在哪个年纪，其实听到这首歌或许能够想起自己青涩又热烈的17岁的夏天。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旭威。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在今年暑期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再出发，邀请你和孩子一同走进福鼎嘉阳畲族乡，开启一场温暖又有趣的公益之旅。 7月2号， 我们一起跟随江苏音乐广播爱心 DJ 走进嘉阳民族学校，与结对资助的畲乡孩子手拉手同上一堂课，同吃一顿饭，同唱一首歌。这个暑期让他们多一份陪伴。 在2026年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暑期探访之旅，福建福鼎嘉阳畲族乡报名通道已经开启，名额有限，了解更多爱心探访详情可以致电 025-8657-0096 865-7-0096 以及 865-7-0097 865-7-0097。

正是来自李荣浩唱出了边走边唱。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o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如果端午短途出行只能带一首歌，你耳机里必留哪一首呢？看到博朗队长说，当身边的朋友24小时365天都戴耳机耳塞的时候，我基本上不怎么塞耳机了，要是听见啥熟悉的就会放慢脚步听几句。还有海豹说陈建年的大地情怀，小七时光提到了好妹妹乐队的歌曲。其实对我而言，这个耳机需要它的时候就会用它，大多时候还是在听广播或者听这个车上的好音乐啊。对于你而言，又会把哪一首歌曲列入自己的红心歌单呢？其实每天都可以来聊一聊。谢谢大家的参与和分享以及收听，那么稍后再3点钟有燕子带给你短密之声。在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视频号联系到我，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当然也欢迎你通过大蓝鲸联系到我啊，在里面可以搜索我的主播号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在里面搜索好听的语文，可以听到很多小朋友的朗读啊，搜索百岁芳华，搜索名家领读，都可以听到很多的不同的声音作品。当然也欢迎你搜索好时光照相馆，就可以看到俊鹏所做的短视频。在今天的末尾和你分享到来自欧德阳和蔡淳佳合作的小夫妻，明天午后1点钟生如夏花，和你不见不散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

嘿，亲爱的朋友，6月16号在下午的15点01分，通过 FM 975问候收音机旁的你，我是燕子。这一首歌今天再度响起，它会让你想到最近哪一部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呢？你可以留言在大蓝鲸上。同样，在这部电视剧当中，你最喜欢谁？咱们今天也聊一聊刘文正《兰花草》。

0: 蓝如暖，
1: 都有过一段苦熬的时光。就像有人问过齐白石说画画的秘诀是什么，他的回答就是要每日作画，不叫一日闲过。对呀，宝剑锋从磨砺来，梅花香自苦寒来，人生就没有白走的路，所以咬紧牙关熬过学习的苦，未来的路那就是一片繁花似锦。周华健一首《一起吃苦的幸福》。

们今天从电视剧主角当中说一说，其实人生里面一定要吃的苦，如果熬过这些苦，就成了自己的角儿了啊。刚才讲到就是为自己打下坚实功底，那学习的苦，也说到在这部剧当中你喜欢谁，也可以讲讲为什么啊。手机客户端呢可以下载好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然后找到广播互动专区，搜索 FM975 就能留言了啊。其实除了刘浩存所扮演的易清娥之外，我喜欢的人还挺多的。我先讲讲看，我喜欢宋诗啊，他是全剧最温柔也最戳人心底的一个配角。很多人说他是易清娥灰暗少年时光的一道光，真的，因为他其实至纯至善，没有私心，在守护着易清娥。他说过他的女儿跟易清娥差不多大，他也把易清娥当做自己的女儿。还有一点就是他外表很柔弱，但其实他的内心非常的 man，在关键的时候甚至豁出性命去救了易清娥，救了那些孩子，对不对？他会让我感受到一份深厚的父爱。你呢，最喜欢谁？江蕙，漫漫长路，我们也在感受着不同爱的陪伴。

最疯狂的购物时间来了，今年的618大促最值得购买的就是牛皮凉席，卖了十多年从未拿新款做谷底价，今年首次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只要1599，要知道两床还不到3000块啊。4007106109，4007106109，马上下单还有惊喜，今年订购两床100%的蚕丝下被直接送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1299也好，1599也好，都是与商超标价上万元的品质比肩五星级酒店的天然头层水牛皮凉席，每一张牛皮都是纹理清晰，毛孔细腻，透气性是普通凉席的3倍以上，更是经过近百道的环保鞣制工艺，不含甲醛，没有任何的刺鼻异味，老人孩子孕妇都能安心用，就算我们平时做活动也要2980，但618是什么日子，是全国剁手党集体狂欢的日子，为了回馈广大听众，今年来狠的，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1599，买两床还送蚕丝下被，不是夹杂了化纤的被子，是100%的蚕丝被。4007106109，二胎妈妈陈女士说，家里两个孩子爱出汗，往年夏天床单是一天一换，用上牛皮席后吸汗速干，直呼是真香。今年啊，他是特意来回购一床，放到客卧，有的时候带孩子一起睡。马阿姨是给朋友订购的，说我们家的品质靠谱，就不到外面去对比了。谢谢信任，4007106109，1.5米的1299，1.8米的1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这是来自陈奕迅的一首《孤独患者》。我们知道，看了这部电视剧主角之后，你会发现人生有几种苦，经历的时候真的是用熬的，但是你在经历之后就会发现自己的成长，以及你真的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了。刚第一种苦就是学习和坚持的苦，第二个呢是孤独的苦。想起来周国平曾经说过，孤独有三重境界，第一就是感到惶恐不安，总想着逃离，担心被别人嫌弃。第二个境界，自己能够平静地面对孤独，专注于

于自己的思考和行动。最高的境界就是在独处当中找到真正的自我，实现内心的平和与满足。我想很多人都经历过一段孤独的时光，也终将独自挺过孤独的这三个阶段。你看，最初到县剧团的易清娥是孤独的，这里的一切让她陌生，她总想逃回大山，她处处被人排挤，还被笑土，被说成是瓜娃，她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她呢，选择搬到了伙房旁边四处漏风的小仓库，她宁愿一个人住。但也正是这段时间，她开始专注地跟着古诗学戏，在无人问津的角落忍受孤独，耐心地练功，慢慢地成就了自己一生的事业。所以在独处的岁月里面，其实不必要辛苦地去内耗，想着如何融入他人，或是盲目地合群，更不必去迎合谁，因为灵魂会在你与自己的相处中拔节生长。耐得住孤独，加上对于自己目标的执着，定能够成就你非凡的人生。许巍，执着。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九七五 ，It's my radio。

用音乐来助力成长。咱们今天在歌声里一起分享到的是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主角》。其实《主角》的主题曲里面有一段挺扎心的歌词，他说：“挨了雷电才算站在云巅，吞了流言才算红了一遍。”想想看，一情娥的成角之路，真的是充满了委屈还有误解，这些磨难差一点压垮了他，也慢慢让他理解了生活。他把这些情感融在了戏里，他也开口仅一句苦啊，就唱出了被生活蹂躏的心酸。真的那一刻，我对于秦腔，对于一情娥所演的这个角色，真的是充满了无限的敬意。是不是也真的是引得观众共鸣和落泪了？在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道路上，所遇到的挫折、失败、打击、挑战也都不少，但这一切你可以把它当作是礼物，磨砺了我们的心智，完整了我们的人格。想想人生这场戏，没有谁能一帆风顺，没有谁能始终站在舞台中央。当生活打压你，他人误解你，不必喊疼，不必解释，学会在委屈当中自愈，学会翻篇，然后接着赶路。陶晶莹，太委屈。

着我们今天在说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主角，然后分享一些歌曲，来聊一聊人在成长过程中其实躲不开的几种苦，但是你熬过去了，真的就可以成为自己的主角。还有一种苦是今天想要说的，就是离别的苦。在这部剧当中，易清娥一直在经历着生死离别，离开家去县剧团，她远离了父母和最爱的小杨。小时候八一的离开，黑娃的意外去世，让他失去了朋友。长大后一直教他的狗师古师也离开了，他又失去了支持他的师长。每一次离别都像是一次酷刑，把他的人生撕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尤其是丈夫儿子的猝然离世，几乎摧毁了他。巨大的创伤让他无法在台前开口唱戏，只能成了又一个小白鞋，做着后勤的工作。沉寂几年之后，在教宋诗的女儿唱戏的过程中，她慢慢接受了这些爱人已经离开的事实。她重新登台为大家唱戏，在演出中，她向一个个离开的人挥手告别。故事的最后，胡三元、花彩香去四处唱戏，过自己的生活了。易清娥又变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但此刻。

后的他不再是那个沉溺悲伤的他了，他开始释怀，开始接受，开始大步向前走。就像作家张小贤说，离别与重逢是人生不停上演的戏，习惯了就不再悲怆。这世上每个人都只是陪着我们走一段路，世事无常，聚散无常，唯有允许一切发生，放过去过去，未来才能到来。说到这里，便至少有四种苦是要磨砺我们的：学习苦、孤独的苦、委屈的苦，还有离别的苦。阿杜，离别。

0: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班长，
2: 田俊英同志。
3: 这声清脆的副班长，是否瞬间带你回到了那个纯真年代？这里是百岁芳华，我是吴俊鹏。2026年1月15号，荧幕上那个笑得最甜的二妹子，大家敬爱的陶玉玲老师，在北京走完了她92岁的人生旅程。今天我们翻开这本跨越90载的时光相册，重温她的百岁芳华。如果在这100年的中国光影里寻找一双最清澈的眼睛，那一定属于陶玉玲。1957年，电影《刘宝的故事》上映，陶玉玲饰演的二妹子

0: 连好二妹子，就是因为深入了到这些群众当中去，他们对军队的感情，他们对党的感情教育了我，我要把它再现出来。总书记叫我们要深入基层，深入生活，对吧？你一个艺术工作者，你不去深入生活，不去接触基层，你怎么能体会到人家对党的感情？
1: 人们常羡慕他的笑容，却鲜少知道这笑容背后的重量。这位笑意盈盈的老人，其实是一位与病魔抗争了33年的抗癌斗士。他曾3次患癌，经历过无数次痛苦的治疗，但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总是红光满面，精神矍铄。他曾说，我不能愁眉苦脸，我要把快乐带给观众，直到我演不动的那一天。他做到了。年过九旬，我们依然能在公益活动中看到这位90后忙碌的身影。他用一生证明了，真正的芳华不是容颜不老，而是面对磨难时依然能笑对人生的那份优雅。92载岁月，他把最甜的笑留在了荧幕上，把最坚韧的魂留在了人间。陶玉玲老师，感谢您来过，愿天堂里永远是九九艳阳天。感谢收听本期《百岁芳华》，让我们共同在声音里致敬不朽。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在这个小说的尾声，我们听到是王菲为这部电视剧所演唱的主题曲《主角》。在今天一起说到这部电视剧的时候，邀请你继续通过大蓝鲸分享一下你最喜欢其中的谁呢？

0: 朴素情说，全剧最温柔最让人心里意难平的就是风萧萧。
1: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桥，高桥要等西台唱飞花。
0: 很多朋友都说到了易清娥，说喜欢他身上一种纯粹到笨拙，苦难却始终坚守的力量。他本是大山里放羊的普通女孩，木讷老实，不懂人情世故，进剧团后被发配烧火，被同行被楚家河处处排挤，婚姻也接连受挫，半生饱尝离别丧子背叛之苦，台下人生满是伤痕。可所有人争名利耍心机的时候，他唯独把全部心思扑在秦腔上，日复一日练功，不投机不钻营，凭着天生的嗓子和数十年的死功夫，一步步熬成了秦腔皇后。都说人生如戏，但戏不如人生，熬过去你就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唱出精彩绝伦的戏。愿我们每个人都能苦尽甘来，在生活的舞台上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好，这个小时呢，围绕着电视剧主角，我们有了许多的感叹，也希望带给你思考的动力以及成长的动能。感受成长，感受着光阴，易烊千玺，光阴的故事，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0: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点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的痕迹。它很重，是新式日记里以为全世界都不懂的叹息。从依赖的牵手到独立的原型。

是来自一首蔡健雅的 True Love， 开始我们今天的哆来咪之声第二个小时。这个小时我们关注到孩子们的成长，那借由上个小时的话题啊，我们讲到在电视剧主角当中说到，我们其实人的成长是需要吃几种苦的，但是我们对于孩子的爱呢，经常是希望替他们扛下很多的难和苦，但是有一些经历成长的那一份体验真的是不能够被代替的，所以再疼孩子也一定要让他该受挫折的时候去感受，甚至是吃一点苦。哪些苦呢？这第一就是独立的苦。还记得之前朋友圈被刷屏过的一个故事吗？讲一个留学生，他呢想要做番茄炒蛋招待自己的同学，他都不知道怎么打鸡蛋，也不会切番茄，更不知道炒菜是先放鸡蛋还是先放番茄。于是他发语音向国内的妈妈求助，妈妈呢就用语音指导啊，让这个男生来完成这件事情。男生还是听不明白，后来妈妈就亲身的示范一次，录成视频发给了儿子。男生终于是完成了那道最基本也最普通的传统美食。他呢在做完这道菜以后，自己非常的开心，也受到了同学们的称赞。可给家长的感触是蛮多的，就是当孩子在身边的时候，我们没有教会他的事情他真的不太会做，等他走远了我们还得去补课。让孩子在他的年龄段里面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是我们教养孩子不能够缺失的课程。清华大学社科院院长彭凯平说，真正的教养不是在温室里栽培植物，而是帮孩子建立完整的人格，同时教会他们独自面对世界。所以我也要好好的反省一下，像家里面的一些家务事啊，我们的孩子他有很多都还没有做过，他也许不是不愿意做，是他习惯了我们做。所以暑假已经近在眼前了，我们是时候构思一下用什么样的方法让孩子对做这些事情能够接受啊，用他喜欢的奖励的方式，鼓励的方式，然后再跟他讨论他可以完成哪些事情。用洗衣机洗衣服总可以吧，帮忙晾衣服总行吧，大一些的孩子煮煮饭炒炒菜，对不对？咱们来听潘玮柏、许慧欣的 Tell Me， 还有萧亚轩的一个人的精彩，因为终究有一天孩子是要独立生活的呀。

0: 与其在杂牌里试错，不如一步到位，给全家铺上一张可以亲肤裸睡的安心凉席。这床热卖了快20年的席子真的很靠谱，尤其是今年做到1.5米的1299，1.8米的1599，比去年的瑕疵席清仓还要便宜。但是今年是新款啊，头层的牛皮静谧灰色，真的可以入手了。大家现在就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送喜字到家，不满意可以退，也可以打开微信，在小程序里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都是一样的服务。市场多，市场乱，不知道该怎么选，那肯定就是选年年推荐的呀。我们做了10好几年了，可以承诺，没有甲醛，没有可分解芳香胺染料，没有刺激性异味，哪怕宝宝光着膀子在席子上爬，敏感肌的大人直接贴肤睡，都不用担心起红疹过敏的情况。而且全牛皮的质感不仅是豪华，更是有着凉爽透气、亲肤耐用的特点。那今年的新款只要1000多，只有我们有这个实力。1.5米的1299，1.8米的1599。对了，订购两床还有100%的蚕丝下被送您了，两床牛皮席加上一床蚕丝被，一共还不到3000块。难怪今年这么多人买两床、买四床。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老人女性关节不好，受不得寒，男士出汗大黏腻，费席子也费打理的体力，都赶紧用起来。1000多不就是一个夏天的电费吗？少开空调，多用健康席。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你第一次睁开眼探索这个世界，到你第一次松开我的手摇摇晃晃地走向前方，我的世界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1: 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0: 但我知道，爱不是永远的遮挡，而是为你准备好行囊，目送你远航，
1: 目送你远航。

在一首潘安邦《外婆的澎湖湾》之后，为你准备了热力四射的一首歌，也是一位歌手啊，张惠妹。只要她在舞台上，你的眼睛没有办法躲开她。这首充满了夏天味道的歌曲，夏天这个季节是属于孩子们的。稍后接着要讲一讲，在这样的一个夏天里，即将迎来孩子们的假期，我们一定让孩子有着更丰富的经历来锻造他们的性格。我们之前有说到独立的苦啊，那接下来也是要在假期当中，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得有好习惯，得怎么做呢？稍后来。

在这样的夏天里继续延续爱的味道，咱们今天有说到在孩子们成长过程中有几种辛苦一定要让他们亲身去经历，更有利于他们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啊。有一种呢，就是该批评还是要批评，该管教一点都不能够马虎的，让孩子从小感受爱，也要懂规矩，舍得让他吃批评的苦，就像一棵小树不断给他正身姿，长大以后就会挺拔和茂盛。相反，如果孩子小时候闯祸置若罔闻，长大以后呢，就会小恶变大恶，就会酿成苦果。因为好的父母是那个受

之以鱼的人，而不是将孩子保护得严丝合缝。生活也好像品茶，懂得吃苦才会有回甘。我们在爱孩子也一定要记得适时放手，懂得分寸和有原则。其实即将到来的夏天暑假，别忘了也让孩子多多劳动。其实劳动成为一种习惯，你不会觉得它是苦的，而会觉得它会带来成就感。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报道，其实让人挺无语的。现年48岁的大卫，自小成绩优异，同济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拿到了国外名校硕士学位，可以说履历十分的优异。但回国以后呢，他的生活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毕业以后，他不肯出去找工作，白天睡觉，晚上玩游戏，6年多了，全靠80多岁还有尿毒症的老母亲供养着。老母亲呢，被人们称作是丁阿婆，每个月退休金啊还不到5000块，光治疗费就要花去2000块，剩下的养活自己还要养活儿子。为了让儿子工作，丁阿婆甚至想过把儿子告上法庭，要他付赡养费。哎，身心俱疲的丁阿婆后来接受采访，她说之前啊孩子样样都是现成的，依赖惯了。更令人无语的是，大卫也把现在的状态归咎于母亲之前的溺爱。哎，其实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怕孩子累着伤着，就对他样样包办，衣食住行哪儿都照顾得妥妥帖帖的。孩子没有意识到，这一切是爸爸妈妈的付出，而我们的溺爱让他把接受当成了习惯。其实勤劳独立这种品质永远都不会过时，所以你即便觉得劳动是有些辛苦的，也一定要让孩子去尝试，在劳动中去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在劳动中能够体会到他人的付出，拥有一颗感恩之心。后弦的夏天的味道。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

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关注一下我们的助学活动啊，可以带着你的孩子呢去过一个更有意义的暑假。福建省福鼎市嘉阳的畲族乡山海乡医畲韵悠长，这里有一群听风赶海的孩子，他们的笑容啊就好像山间的白茶一样清澈。这里的孩子也渴望拥抱世界，需要我们的爱来为他们点亮这些梦想。今年暑假呢，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在出发，邀请您和孩子一同走进这里，开启一场温暖有趣的公益之旅。就在7月2号，我们一起跟随江苏音乐广播爱心 DJ 走进嘉阳民族学校，和孩子们一对一的手拉手，同上一堂课，同吃一顿饭，同唱一首歌。让我们跟随音乐种子项目的助学脚步，让这个暑期多一份陪伴，多一份善意。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暑期探访之旅即将开启，报名垂询025-8657-0096865-7-0097。另外呢，对于要装修的朋友们来讲，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南京经管家装饰啊，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618年终大促活动。作为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首先他们的诚意就是装修部分人工费直接减半。这次活动呢，只针对前10名报名而且预定的朋友。第二项福利，凡是添加微信小写的字母 FM35315，FM35315，您说就是我们广播的听友，那么金管家就会给到你水电隐蔽工程终身质保。第三项福利，金管家是今年苏超南京赛区指定家装品牌，凡报名参加618活动签订装修合同的朋友，就可以得到6月20号南京主场对阵淮安的门票一张。不过呢，是先到先得，送完为止哦。抓紧添加微信小写的字母 FM35315，FM35315。最后，618年终大促在签约期间还要送到你价值9999元的 ENF 级的实木生态全屋定制，满额再送方太油烟机灶具，还有全屋窗帘。现在添加微信小写的字母 FM35315，FM35315，告诉客服月月你要参加的活动，也可以留言金管家618。到现场去了解详情的呢，可以到汉中门大街8号金管家总部。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喽！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听到这首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稍后是徐威的《我也不知去旅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流行975 It's my radio

毕业一直是年轻人最具共鸣的话题之一。前些天呢，2026年的夏天 ，B 站和众多歌手一起在广州大学城体育中心体育场为毕业生们献上了一场夏日毕业歌会。毕业凝聚着离别愁绪和祝福无限，今天送你一首毕业歌。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

6月16号星期二傍晚的5点05分，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我是徐妹。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呢，我省都是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阵雨，其中今天淮河以南地区是多云到阴。

今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多云。 南京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 21到31度。 明天呢是多云到阴， 21到33度。 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 23到31度。 江苏、天津、河北、山西、黑龙江等28省区市已经公布了高考的查分时间， 多地呢都是6月25号前后可以查询成绩， 包括江苏。 今年的荔枝受到气候影响，整体减产严重。在南京政菜水果交易区的荔枝摊位上，在售的荔枝呢，以妃子笑为主啊，往年热销的桂味，还有一些白糖缨已经是难寻踪迹了。今年的妃子笑市价约12块到15块美金，比去年差不多翻了一倍。 据了解，这个妃子笑下市之后，产自福建的黑叶和兰竹将会持续供应。你喜欢吃荔枝吗？ 我是怕甜，真怕甜，所以基本上不太会吃荔枝。荔枝这东西吧，又甜，它是鲜，但是呢不经放啊，吃一个两个还行，吃好几个就觉得齁得慌。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莓类的水果，还有像是果类的，什么草莓、蓝莓啊，这个树莓，各种莓，苹果也不错。 一场夏日歌会，引得情怀无数啊！关于毕业，你会想起哪首歌呢？又会想起哪一段毕业故事？对于今夏毕业生，你又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呢？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薇，那是巍峨的巍，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 接下来这首歌呢，送给每一位我觉得不只是毕业生，还有很多很多年轻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叫《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以前在小一点的时候，你听这歌，你就觉得好听，没有太多深刻的感受。但你知道，真的有一天，你就会发现，还好像有变化哟。 当年那么嗨，那么高兴，那么要约着朋友一块去奔赴音乐节、奔赴演唱会，突然间有一天就不太想了。当你曾经还有一些想法没有实现，可有一天你的身体、你的机能，包括你的日渐成熟的心理状态告诉你这事儿我已经不想去做的时候，其实说白了就是咱年纪大了啊，那时候就会后悔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没有尝试一下呢？所以现在只要你想做， 这件事又是有意义或者有意思的，那就赶紧去。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来听李宇春，我是徐薇，这里是微不至去旅行。别忘了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薇是巍峨的巍，保持联络。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

六月，总是会想起这首歌，来自胡歌《六月的雨》。这一场雨出自一位非专业歌手，但是居然也绵绵不断地唱了20年，也唱进了我们的心里。高考已经落下帷幕，江苏各地呢中考陆续开启，连日来各地景区也是陆陆续续发布了一些专属的优惠措施，为中高考的考生们送上诚意满满的毕业礼。在南通狼山景区，不少高考结束后的考生啊结伴前来游玩，即日起到8月底，考生凭借着中高考的准考证或者是录取通知书，就可以免费游览南通狼山、君山和剑山等等景区内的游船、咖啡等消费项目，也推出了专属优惠。即日起到8月底，无锡文旅集团下辖的源头渚景区、惠山古镇、梨园、无锡动物园、梅园这五大景区呢，对于高考考生是免首道门票的。同时面对应届中高考考生，无锡灵山景区也推出了暖心福利，备好了特色活动。全省各地景区正陆续推出免费优惠大餐啊，属于端午节的优惠。比如即日起到9月底，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6处小景点对应届的高考生是免费开放的。即日起到8月底，南京栖霞山景区对于中高考考生免首道门票，扬州瘦西湖、大明寺、个园等景区对中高考考生执行白天门票半价优惠。盐城中华米路园景区、东海黄海森林生态旅游度假区对于应届的中考和高考考生是免费开放的。大风起兮说，毕业呢总是会让我想起水木年华的启程。启程范玮琪也唱过，两首歌不一样，都很好听，同时推荐给大家。因为其实不管中考还是高考，它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今天我们也给各位带来了一些小小的福利啊，海蓝之谜的绿眼霜小样，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眼霜就可以购买了。对于经常熬夜加班、长期盯着屏幕的朋友，都应该会有同感，就是眼周皮肤薄得像层纸，你休息不好呢，就浮肿、暗沉、干纹、黑眼圈全冒出来了。618的美妆大促海蓝之谜啊，浓缩修护眼霜体验装，他们家的这一款一直都是眼霜界的天花板，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好。虽然是5毫升的小样，但是成分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含有3倍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能够从根上去强着你眼周肌肤屏障，让皮肤呢变得更紧致、更有弹性。那些因为干燥熬夜长出来的干纹、细纹呐，慢慢就会蓬起来了。正装15毫升呢，平时是要2000多。是真的舍不得，是不是？但是今天5毫升的体验装，拍一发三，到手15毫升，和正装的量是一样，可是才零头价，才只要199。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眼霜就可以带走了。瑞麟神经酸羊奶的618活动力度封顶，没有囤的朋友抓紧了，299买一送一，还叠加赠送羊初乳羊奶一罐，买周期6盒的，啊，是从来没有过的啊，买6送6，再送大家10罐羊奶。赶紧囤，全家都能喝的一款高营养，并且呢是增加了脑黄金物质神经酸。现代人压力大，熬夜作息紊乱会导致神经酸物质减少，会产生疲劳、注意力不集中这样的情况，所以花普通奶粉的钱能够去强化你的身体营养，还能补充大脑营养的好羊奶就是它了。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你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六月的风带来了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呢，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是04年发行的，也是何老师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刻意煽情，也没有华丽的词藻，可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是一阵风啊，吹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3: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0: 点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夏入侵企划勇气，这属于夏天的浪漫旋律。我也不知去旅行，正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听节目同时呢，大家别忘了登录我们大蓝鲸啊，找到我也不知去旅行的直播帖，来给我留言关于毕业你会想起哪首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昨夜今晨的世界杯，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战况啊，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就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在 H 组的首轮比赛中，夺冠大热门西班牙整场是狂欢无果，被世界杯新军非洲球队佛得角啊0-0逼平。这其实是一场纸面实力悬殊的比赛。世界排名第三的西班牙队已经是第17次参加世界杯了，而首次参赛的佛得角队呢，世界排名仅为64位。西班牙队在正式比赛中已经保持三年不败，在赛前被很多人预测是今年的夺冠大热门。然而，这就是足球，斗牛士军团狂轰了27脚射门，下半场还换上了刚刚伤愈的当家球星亚马尔，这也是年轻的亚马尔的世界杯首秀。但就是这样，西班牙始终无法破门。而首次踏上世界杯赛场的佛得角队更是不惧强手，踢的是沉稳又坚韧，用众志成城的防守取下了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赛后呢，贡献了七次扑救的佛得角40岁门将啊沃金尼亚毫无悬念的当选本场的最佳球员。值得一提的是啊，赛前的沃金尼亚在社交媒体上才只有5万粉丝，可比赛过后你知道吗，他已经迅速涨粉150万，且还有陆续上涨的态势啊，这个数字已经远超佛得角全国总人口的67万了。在 G 组的首场比赛中，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上半场比赛第19分钟，埃及队当家球星萨拉赫送出助攻，阿什尔禁区外呢打出了贴地斩，埃及1-0领先比利时。下半时66分钟，比利时前锋卢卡库替补登场，第一脚触球就造成了埃及队后卫哈尼的乌龙球，帮助比利时扳平比分，最终双方是1-1握手言和。再来说一个关于主帅的事儿啊，多家媒体报道，在世界杯首轮1-5惨败给瑞典之后，54岁的主帅萨布里拉穆奇已经被突尼斯队给解雇了。据报道，他的助手之一35岁的前突尼斯传奇前锋瓦赫比哈兹里可能会暂时接任主教练一职，直到世界杯结束。这是本届世界杯上首次出现主教练被解雇的情况。世界杯开赛后的第二天，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现身美国队看台，陪伴他的女友水果姐啊，歌手 Katy Perry 观赛引发争议。据介绍，当地时间的6月12号晚，多伦多与洛杉矶两场东道主揭幕战相隔数小时之后呢，先后进行。那加拿大队在多伦多1-1战平波黑队，特鲁多都没有出现在现场，而是观看了随后进行的美国队对阵乌拉圭的比赛。这不少加拿大网友不高兴了，对于特鲁多

0: 1009，微信小程序搜索您江南精选。
1: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2: 中国电信。

傍晚的5:4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5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正在南京的上空和你一路同行。关于毕业，你会想起哪一首歌呢？想起哪些故事？对于今夏毕业生，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呢？大蓝鲸让，对，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主播帖给我留言。记忆细沙，关于毕业呢，我会想起如愿。对于我而言，不只是告别学校，而是脱校服换军装的瞬间。从学生到军人，每一次转身都皆如愿，扛起父辈的旗帜，将青春献给山河。再听山野明月，脑海当中就有教室，也有少尉的星光。所以这首歌呢，是要敬我的两次毕业，敬所有的热血奔赴。如愿是使命接力，也是澄澈不变的初心。也欢迎平安快乐啊，欢迎甜甜。落榜的河豚，那怎么都得是凤凰花开的路口，每到毕业最经典的一首歌是吧？毕业季特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因为很可能真的就跟同学们再也不见了。好妹妹乐队有一首歌叫不说再见，其实是对我们啊，对于青春特温柔的挽留。这首歌是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乐队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它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们的祝福。它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也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那种渺茫，应该叫恋恋不舍吧。其实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相信有机会还会再见。这封信呢，写给所有的同学们，愿未来的日子里大家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当中都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儿，闪闪发光，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对对方说一句，嘿，好久不见，你还是老样子。

好妹妹不说再见。我是许巍，听节目同时呢，别忘了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巍呢是巍峨的巍，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这小时最后我们来听孟然的少年，别走开，稍后六点钟马上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享受人生每一刻。2026苏超联赛激战正酣，好好享受这场足球盛宴，每一场比赛我们都不容错过，还要用最舒服的姿势畅快看球，那就用电信天翼智屏吧，在家看苏超便携更随心，客厅躺着看，厨房做着饭瞄两眼，露台轰趴也能追直播，解锁不同看球姿势，快乐不重样。江苏电信天翼智屏 AI 智掌全家，美好触手可及。智屏 AI 控家居，智能中枢一键操控全屋家电，动动嘴就能开关空调，调节灯光，让家更聪明。智屏 AI 看影视，便携随心电视同屏，海量热门资源想刷就刷，追剧看球两不误。智屏 AI 打电话，语音直接拨号，高清视频连线，亲情短号畅聊无阻。智屏 AI 来看家，远程实时查看 ，AI 云端回看，一键呼叫对讲，无论身在何处，都能随时守护全家安康。就让天翼智屏陪你畅享生活，畅看苏超。

0: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1: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比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2: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3: 接下来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我们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许巍。关于毕业这事儿吧，一直是年轻人特有共鸣的话题之一啊。前些天呢，2026年的夏天 ，B 站和众多歌手一起，在广州大学城体育中心体育场为毕业生们献上了一场夏日毕业歌会。毕业，凝聚着祝福无限，所以今天送你一首毕业歌。你会想起哪一首歌呢？对于今年夏天的毕业生，你又想有哪些话想对他们说呢？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巍，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电影《少年班》的主题曲，歌里那些少年时代的情怀和陪我们一路走来的 SHE 是如此契合。整首歌特打动我的其实是那一串歌名，我们来自不同地方，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啊，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让背井离乡的在外打拼的人瞬间破防，因为他其实就在唱我们自己的故事。如果是和曾经的少年和自己对话，我想对自己说，谢谢你敢爱敢恨，谢谢你冲动又节制。你呢？你会对自己说什么？

0: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1: 中国电信。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

叶培，纯真年代。晴天在大蓝鲸留言说，会对自己说抱歉，把你的生活过得一团糟，但是呢，还是要谢谢你曾经的选择，不念过往，不畏将来。九十年代的那些毕业歌，其实怎么能绕得过接下来这一首？94年的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呢，这首歌所在的唱片就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就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在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这张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孩，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你就再也没有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毕业多少年，听这歌还是会被震撼，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明天

色的更漂亮，特别的喜欢。是的，本次是新款的静谧灰色，非常的高级，而且整个席面的皮质质感能够体现出来，爽滑平整，不掉色，富有弹性，更加的透气散热吸汗防潮，能够自动的调节温度，身子底下始终保持在人体最舒服的25到28度。本次低至1299，欢迎对比品质和价格，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和小程序都可以下单，都是送货到家，满意再留下，不满意直接退。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

0: 口经营。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行975 It's my radio。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推开世界的门，时间仿佛一瞬间。这是来自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节目之后更多联络，别忘了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祝你周末快乐。小怎么就感觉到周末了想放假的心思藏不住了是吧？今天才星期二就想着周末了，千万不能给老板听到。稍后呢是千千切歌，祝你晚餐愉快。我们明天傍晚5点钟啊，小周末的975微不知趣旅行，不见不散，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是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心。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种声音能像百灵鸟一样在云端跳舞。上世纪70年代，一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让无数人领略了花腔女高音的惊艳魅力。这位在声乐殿堂里辛勤耕耘的园丁，就是歌唱家孙嘉欣。

出生于湖北宜昌的孙嘉欣师从著名声乐教育家黄有奎，他不仅在舞台上光芒四射，更是探索如何将西洋花腔技巧与中国民族唱法完美结合的先驱。不管是《春之声圆舞曲》的华丽，还是《茶花女》的深情，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中央乐团工作的数十年里，他不仅贡献了美妙的歌声，更以教员的身份培养了大批活跃在舞台上的声乐人才。如今孙嘉欣老师已步入七宜之年，他的一生都在诠释着老当益壮宁宜白首之心的艺术风骨。他种下的艺术之种早已在后辈的歌声中开出了满园繁花。百岁芳华，祝愿艺术长青如铁树开花般绚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是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心。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中国的古诗词是印在纸上的画，也是藏在岁月里的歌。如何让这些沉睡了千年的文字重新在现代人的耳畔鲜活起来？男高音歌唱家姜家锵用一生的时间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他被音乐界公认为中国古诗词演唱第一人。

这一嗓子出来，是不是感觉千年前姑苏城外的那阵秋风直接吹到了面前呢？江家腔老师演唱古诗词，绝不是简单的按谱填词，他懂诗爱诗，把中国传统戏曲的行腔咬字完美地融合到了美声唱法之中，那一字一句，抑扬顿挫，皆是风骨。为了唱好水调歌头，他能反复琢磨苏轼当时的心境。为了唱出关雎的古意，他遍寻古籍资料，这不仅是在唱歌，更是在做一门严谨的学问。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这样古雅的声音来安放我们略显浮躁的灵魂。江家腔老师就像一位声音的摆渡人，将古典之美稳稳地送到了你我心间。百岁芳华，愿你在千年的韵味中寻得片刻宁静。

0: 来，小米，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接笔收听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新音乐，还有非常浪漫的爵士音乐。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着朋友们走进浪漫的国度法兰西，和大家来听到的是法国的经典相送和一些古典音乐作品。首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法国上个世纪70年代著名歌星米利亚·马蒂尔所演唱的

这是法国上个世纪70年代著名歌星 Milia Madier 所演唱的 Milord。 Milord 这个词呢是法语，英语呢就是 My Lord， 我的大人，我的贵族。就是在那个年代的上个世纪的40-50年代啊，法国的一些底层的民众对于英国绅士的一种尊称，老爷、贵族、大人的意思。这首歌曲的原来的名字，另外还有个名字呢，叫做《街头魅影》，它是一首经典的法语相送，1959年发行，由乔治·穆斯塔基作词，玛格丽特·莫诺作曲。Edith Piaf 将这首歌曲唱红了全世界。这首歌曲呢，而且是在1959年的春天，是在美国纽约录制的，也是 Edith Piaf 最成功的国际代表作，风靡语，包括呢在美国的 Billboard 的排行榜当中呢也是获了奖的。这首歌曲呢就是以底层港口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肖邦的诗意划过耳畔，你便是在仰望人类灵魂里最闪耀的星图。最美的乐章不在音符之中，而在休止之处。当交响乐退潮，留给夜的是可供安放一切的寂静。乐伴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是法国著名影星苏菲·玛索所演唱的《巴塞罗那》。苏菲·玛索呢，是法国的著名电影演员，国民女神，被誉为是法兰西的玫瑰。她和我是同龄人，在14岁1980年的时候主演了《初吻》，一夜爆火，青涩的形象成为电影的经典。在这之后呢，1995年28岁的时候和梅尔吉普森主演了《勇敢的心》，进入好莱坞的影视圈。另外呢，他在后来1999年33岁的时候呢，主演了007系列《黑日危机》，成为全球的票房大卖。他所主演的很多的电影《初吻》《芳芳》《勇敢的心》《安娜·卡列尼娜》《卢浮魅影》《当爱变成习惯》以及《说谎的女人》都是法国的经典影片。当然了，这个人呢也曾经2014年的时候上过我们央视的春晚，和刘欢合唱了法国经典相送《玫瑰人生》。而这个人的气质啊，兼具法式的优雅和独立的叛逆，被视为是法国女性的符号。她曾经在2015年拒绝领取法国荣誉军团的勋章，坚决不被世俗定义，这是相当不容易的。能够得到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很多的艺人是求之不得，苏菲·玛索坚决不领取。我的艺术不会被世俗定义。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在今天晚上呢，我们带着朋友们走进浪漫的国度法兰西。刚才说到了法国的电影，我们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看过很多的法国的影片，比如说《虎口脱险》，还有法国著名影星阿兰·德龙。哈哈，阿兰·德龙在1975年拍摄了《佐罗》，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吧。另外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有一位法国著名的电影配乐大师弗朗西斯莱，他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为法国影片《比里提斯之夜》配写了主题音乐。《比里提斯之夜》呢，也被称作，就被翻译成叫《少女情怀总是诗》，而这段主题音乐呢，被誉为是史上最唯美、最浪漫的爱情主题之一。另外，我们再来听一下法国电影《蝴蝶》当中一对父子的心灵对话。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0: 谁说民族不流行？
1: 中国现代民乐，
0: 耳熟能详的民族音乐作品，这个午夜为你一一呈现。民族也流行，华乐小夜曲。

这是叮当所翻唱的张信哲的《爱如潮水》。好，节目最后呢，和大家一起轻松的听一听一些年轻的歌手所翻唱的经典的华语老歌，比如说戴佩妮所翻唱梁咏琪的《胆小鬼》，以及打倒三明治所翻唱的这个张艾嘉的《爱的代价》。音乐声中结束今晚的乐霸小夜曲节目。平时想听到我的节目呢，可以下载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搜索乐霸小夜曲，就可以在线回听我的节目。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苏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星享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星享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我是谢阳。如果说领悟是把心撕开给你看，那么辛晓琪的疗愈功力远不止于此。1994年12月29号，味道席卷大街小巷，而同年他还为金庸剧《倚天屠龙记》演唱了片尾曲《两两相望》，用古典浅倦的嗓音把江湖恩怨唱成了拈朵微笑的花，想一番人世变幻。一首是都市孤独，一首是沧桑通透，他切换得游刃有余。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听见

很多人以为辛晓琪只唱苦情歌，其实错了。1995年的专辑《遗忘里的荒唐》，他用轻快的爵士曲风告诉我们要学会潇洒放手。 而1996年的《爱上他》，不只是我的错，更是在中快板的节奏里探讨复杂的情感选择。他从不只会哭，他更会在音乐里陪你站起来。爱上

辛晓琪的声音有一种克制的深情，他曾说正统声乐训练帮他避免了嘶吼式的唱法，即便最痛的高音也能保持圆润。所以你听深情难了，明明是决绝，尾音却带着暖意，这种暖伤让他成了几代人深夜的耳朵情人。

0: 历史不只由时间铸成，更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一句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谢阳制作主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1: 有趣的是，辛晓琪翻唱也堪称一绝，比如味道和领悟等等，用50岁的嗓音重新解码20岁的疼痛。同一首歌，两个人声，这是时间给歌手的礼物。听见

0: 思到每个女人，从永远到爱的回答。辛晓琪用40年的跨度证明，疗伤不是让你沉溺悲伤，而是陪你把悲伤走完。她的歌单就像一本情感的进化史，你总能在某一个阶段找到那一首恰好击中你的歌，听见走过。
1: 爱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沿着时间的河流走向当下的辛晓琪，看看六十岁的她如何好好爱此刻。今夜就让辛晓琪的歌声像一位老朋友的手轻轻拍在你的背上。晚安，我是谢阳，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他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歌唱家孟余。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苦难走向辉煌。他出生于延安鲁邑，是黄河大合唱的首批演唱者，更是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第一代扮演者。

纷飞的年代，孟雨老师背着简单的行囊赴前线为战士们歌唱。他的歌声曾是黄河岸边最嘹亮的号角，曾给无数在黑夜中摸索的人带去过黎明的希望。作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终身荣耀艺术家，他的一生早已与祖国的文艺事业血脉相连。从延安的窑洞到现代化的剧场，他走过的每一步都踏着时代的节拍。时光荏苒，当我们回望这位歌唱家的艺术人生，所有的敬意都化为了感动。他们那一代人用热血和青春为我们铺就了今天的坦途，听懂了他们的歌声，也就听懂了这片土地的过去。百岁芳华，致敬那段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3: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2: 哪10个字？
3: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4: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

都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越发令人敬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总有一些声音像锚一样，稳稳地定住了我们内心的波澜。每当你想家了，或者觉得前路迷茫时，听听这首歌吧。那条大河一直都在，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人民歌者。

人生海海，祝你有翻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

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月光之城。
1: 5 4 3 2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特别的老人，记者在采访他时曾被他那种极其纯粹甚至有些天真的犀利所打动。他是研究中国书画的大学者徐小虎先生。在学术界，他是一个有些叛逆的存在，他不迷信权威，不随波逐流，用几十年的时间只为揭开中国古画背后的真相。
2: 我发现大人世界里头，大人有不安感，孩子没有不安感。因为我从来没有超过12岁，我的身体12岁了，可是我的心没有啊，我永远不会超过12岁。
1: 一个已过台辈之年的老人说自己像个12岁的孩子，这并不是矫情，而是他身上的最宝贵的赤子之心。为了考证古画的真伪，徐小虎先生跑遍了全世界的博物馆，仔细对比哪怕一丝一毫的笔墨差异。他敢于对那些被供奉在神坛上的所谓名作提出质疑，因为在他眼里，对艺术的真诚高于一切虚名。在这个偶尔会用精致的包装来掩盖粗糙的时代，徐小虎先生的这种较真显得有些孤独，却光芒万丈。有人说，变老最可怕的不是身体的衰弱，而是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看看徐小虎先生，满头银发，眼神里却依然闪烁着孩童般的光芒。他让我们看到，只要你还在追求真实，还在勇敢地发问，你就永远年轻。百岁芳华，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0: 重塑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快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4: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5: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6: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3: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7: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8: 一起动起来。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尤长靖，《昨日晴空》。

0: 在线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
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6: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你曾生活在那个火热的建设年代，一定不会忘记那个响彻云霄的嘹亮嗓音。他从山西保德的黄土地走来，在军营的洗礼中绽放。他就是走过九旬春秋的女高音歌唱家马玉涛。

1950年考入文工团的马玉涛，凭借一曲《马儿啊，你慢些走》传唱大江南北。他的歌声里有一种军旅歌者特有的音飒与刚健，不管是众手交开幸福花，还是看见你们格外亲，都透着一股子火热的赤诚。听他的歌曲，你仿佛能看到那一代建设者满怀激情的脸庞，看到共和国历史上那段昂扬向上的岁月。时光流转，当年的军中百龄如今已至台背之年，但那份英雄气概依然在旋律中流淌。在快速更迭的潮流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像他歌里的马蹄声，踏在心坎上，经久不息。百岁芳华，愿你在歌声里看够这壮丽河山。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6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得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0: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

0: 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阳光倾城，邓煌说，说新闻，说态度，说生活，让你一天的新鲜都掌握。邓煌说着也听你说，打开微信随时联络，
1: 听阳光倾城邓煌说。
0: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2: 所谓家庭不是战场，每一次所谓的胜利啊，都是以亲密关系的消耗为代价，然后呢，再慢慢消失掉家庭的根基。投资家芒格年轻的时候性格很要强，容易意气用事，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和妻子死犟到底。夫妻两个人经常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最后走到了分道扬镳的结局。后来到了他的第二段婚姻，他不再在意所谓输赢对错，每每遇到分歧啊，都会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他和妻子南希携手走过了50多年的时光，两人彼此包容，日子过得幸福又美满。真的很认可这样的一句话，说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轻易地放弃了不该放弃的，又固执地坚持了不该坚持的。家里面如果有这么一个唯我独尊的人，就是毁掉一个家庭最大的毒瘤。
0: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2: 来，这是阳光倾城啊，又是到了星期三小周末，早上好。照例还是外面天气好像很凉快的样子啊，不过呢还是要特别提醒，这个天就是早上比较的凉快，但是呢到了中午的时候还是会比较的闷热。今天白天是多云到阴天，最高温是在32度，早上是在凉凉的21度。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0: 小哥哥小姐姐，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保持开心，对人微笑，不为取悦别人，只为自己越来越好，加油。阳光清晨，淡黄主持。
1: 第一首歌听着真开心，孙悦唱出的幸福快车，跟着他一起刷啦啦、小风凉凉的，原本一大早要去上学的娃儿、现在也都是在家了。这两天是不是好好的要去给家人去做点什么好吃的，然后叫做应景应季的一些美食啊。你看啊，什么粽子啊，昨天我们说了粽子呢，但是黏黏的，也不作兴说是成天劲儿吃啊，你还是要稍稍的悠着点。但是呢，最近我却会发现，我成天只要一打开我的朋友圈，全部到了傍晚的时候都是吃龙虾，通通都是今天是什么蒜泥的，明天那个香辣的，还有什么清水的，盐水的，还有什么白灼的啊、蒸的煮的十三香的，对吧，那各式各样的，带大棒子骨的，反正就是这个天，反正变着花样变着法的，就是要、开始把那小龙虾要吃起来了。这想想也是啊，你到了星期五不就过端午吗，这端午就是要上五红啊，好多人家都已经开始准备着过节了，这两天单位里面也开始去发一些就是端午的一些食物啊礼物啊，对吧，这其中一打开咸鸭蛋要有，对吧，粽子要有，还有绿豆糕要有啊，等等啊，这个包括有的单位可能还发一只盐水鸭。但是呢，到了这个端午那一天的话，可能这个南京啊，五红还是要去吃一吃的。至少你不管是在餐馆点餐，还是说在家里面去烧这么一顿，你肯定少不了都要凑够这五红的。哪五红呢？要蘸个烤鸭，乖乖，你要知道，就是端午那天，估计你要是稍微晚一点，或者是家门口那个鸭子店，恐怕就要排长队，或者是告诉你说，哎呀，不好意思啊，烤鸭没得了，说烤鸭没得了，哎呀，你看可能就是一大早人家就去排队，然后就把烤鸭就买回家了，你买个一只买个半只，对吧，沾沾弄弄，哎呀，拐一家子人，拐一顿怀，再倒点卤，拐，哎呀，好吃的不得了，这是第一啊，五红，第一烤鸭，第二红苋菜，第三红油咸鸭蛋，还有小龙虾，还有黄鳝，这说着说着这口水下来了，每一样都是好吃的不行啊，所以今儿早上我们也去问问看啊，端午要来了，你今年吃了第一次五红吗？这个好像这凑成一桌我们不敢说啊，但是至少今天一对儿，明天一对儿的，反正总共这个是能把这五红给他给凑齐的。你说这个天谁这个餐桌上不上一个蒜泥，对吧，炖红苋菜呢，这一定要炖得烂的，哎呀好吃哦，这红苋菜它一定要煮烂一点，叶子一定是要够软哦，然后呢那个汤是红的，不管是把它煎到碗里面还是把它放到饭上面都觉得好好吃。我这两天也是啊，这个反正零头碎脑的总共是要凑够这五红了，但是你只有在端午的时候好像才能够把它凑够在一桌上。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就是。

咱问问看，你吃了今年第一顿这五红了吗？凑够了这五红了吗？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也可以一起来去说一说啊。大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你可以下一个我们的大蓝鲸的 APP， 然后呢，每天一会儿可以听听广播，然后或者是跟我们互动互动，参与参与。还有呢，现在我们还开通了一个播客啊，你也可以在那上面一口气把我这么多的这个播客节目都把它通通听完。今天白天的最高温是在32度，还是依旧早上比较的凉，比较舒服啊。明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雨，部分地区是大雨，23到31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23到27度。哇，这么一来，也就是说我们过端午节的时候，那天是阵雨雷雨中雨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啊。这是也要特别提醒到我们更多的好朋友，大家要多多小心。19号受到雨水影响，温度明显下降，江淮之间地区最高温是在24到25度。哇，哗一下又凉下来了，其他地区28度左右，20号将有所回升，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及时增减衣物啊。也是一下子想到了过那个五一劳动节的时候，还有印象吗？也是哗嚓一下这天气变得凉飕飕的啊，然后让我们很多的好朋友都觉得有点不适应。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明确扩招。个税汇算将会在6月30号结束，缴纳个人养老金每年最高可享12000元税前扣除优惠，领取个人养老金时需要缴3%的个税。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在6月18号24点进行新一轮调整，预计92号汽油每升将下调大约3.4毛。南京玄武湖、琵琶湖、建初寺等多处水域荷花进入盛花期。江西武功山景区发生了梅花鹿攻击人事件，景区考虑增设安全提醒标志。四川稻城亚丁景区内有雪山发生小范围雪崩，客服表示雪崩比较罕见，目前景区是正常开放的。刺泡衣在年轻群体中走红，相关话题也登上了热搜。小红书通告，世界杯期间严打赌球，2周封禁团伙账号40000多个，处置涉赌导流违规笔记6.5万条，涉赌导流评论超过45万个。身价50000欧元，佛得角40岁门将一战封神，涨粉超100万。菲律宾7.9级地震之后，部分海底抬升了2米，部分海岸线向海推进大约200米，珊瑚礁裸露变成岩石平原，大量鱼类死亡。说是今年的端午啊，南京的端午美食和五红迎来了销售高峰。今年的粽子绿豆糕再次迎来了口味创新，蛋黄粽、牛腩粽是很受欢迎的。礼盒款推出了多款非遗全素粽，绿豆糕呢主打的是低糖减油。医生提醒了食用五红美食要适量，如果出现了反酸、消化不良，要及时去看医生。讲真啊，这过去的日子，这个什么什么绿豆糕啊，这个那个的，真的，这个都是吃的，全部都是稀罕物啊。我到现在印象很深啊，小的时候，这个快到端午节了，然后呢，家里面也是买了一些什么端午的一些应季的食物食材，那尤其是要买这么一包绿豆糕啊。为什么是一包呢？它是拿那个油纸啊，把它包起来的一整块的绿豆糕，然后呢放在这个纸里面，然后呢拿那个纸叠叠包包的，然后把它扎起来，一层一层的纸啊。然后你知道吗，就是当你打开最里面那层纸的时候，怪基本上外面那层纸你要不拿个塑料袋套套的话，那都是被油真的是印渍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哦。那一包绿豆糕那个油大的不行。以前的话真的这逮到也是猛缓啊，哪管什么油不油的，这好吃是最重要。

应季吧，应景吧。高胜美唱起这首《千年等一回》啊，又是到了这个白娘子、小青还有许仙要上场的时候了。说到这个舞红啊，8166说了，南京好像有不同的舞红搭配，嘿嘿，但是呢，家里面艾叶啊、菖蒲都已经挂好了，那大家也都可以纷纷来去说一说啊。那如果你们家的这个舞红有什么不一样的话，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去把这个舞红的一个一个的把它单拎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也可以来到大蓝鲸，大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去说一说。据讲说啊，这个老南京啊，除了有这个吃寓意吉祥的五红，在过去的日子啊，还要去炒炒五毒。这个炒五毒是什么意思？你本来就是这个五月，农历的五月就是毒五月嘛，然后他就要去怎么讲，要去镇一镇一些毒物，所以呢，这个五毒用的是银鱼、虾米，然后什么韭菜，还有尖儿菜、黑豆腐干，然后呢，就是去镇一镇这个毒物啊，就拿这个五毒。后来慢慢大家都是去吃那个五红了，而且呢，尤其是端午前后最应季的这个食材就是黄鳝啊，就是残鱼，哎，然后讲说一定要弄点残鱼吃。这残鱼是什么？就是黄鳝，说端午的黄鳝赛人参啊，又图吉利，然后又是顺时而食啊，叫做不时不食嘛，就是一定要顺时而食。你要吃应季的，也就是在这个就是进入红五月，这个农历五月的时候，一个最好的应季美食。来，你也可以去说说看，你们家的这个五红是不是也已经上桌了呢？可以来到大蓝鲸，大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宝妈王女士去年花了800多块钱买了一床乳胶凉席，这入夏使用的过程当中发现啊，除了发黄之外还一直掉碎屑，提醒大家关注乳胶含量很重要。如果是劣质合成的乳胶，不仅使用年限达不到，还会有刺鼻的味道和甲醛残留。席子界的顶流牛皮席也是如此，没有化学涂层非常的重要。而我们能够确保到这床在广播热销了十几年20年的牛

0: 皮席全部天然皮料，植物鞣制，宝宝都可以放心睡。提醒大家，现在是大促，想要购入的朋友务必抓紧。1米5的1299，1米8的今年做到1599，创下了新低。您可以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找到客服来订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购买。夏天的凉席一定要选好的，睡得舒爽很重要，尤其是梅雨季三伏天，出汗黏糊糊，闷得床单湿哒哒，干脆一步到位，换一床像凉爽的床单一样的牛皮席，一用几十年没有问题。刘先生刚订了两床，说去年花2000多块钱订的，今年2000多都够买两床的了。对呀，这1米5的才1299，1米8的1599，还有好消息，100%的蚕丝夏凉被送给您了，两床席子加上一床被子，一共还不到3000块，大人、孩子、老人都能够睡得安稳。想要端午送人的，更是体面大气。4007106109，4007106109，买东西真的是一种智慧。来吧，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叮，阳光5个1，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2: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1: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2: 3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1: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2: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1: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2: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3: 今天早上一起来开箱啊，看看都有些什么样的好物要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很多朋友呢，尤其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即将来到的黄梅天哦，又是农历的5月，就是那个湿气啊，就感觉好像总是让身体啊闷闷的，就是浑身不舒服，然后甚至每天啊连那个基本的这个然后也都不顺畅啊，整个人就总是提不起精神，这可该怎么办呢？很多的好朋友这遇到这个问题啊，哎，第一呢想到了我们这两天说到的这个茯苓除湿膏，哎，我自己昨天还又加更了啊，我自己又给自己多加了2套，对吧？199拿到手4盒嘛，然后就是这个茯苓的带茯苓的除湿膏，是我们省中医院的这个大专家给开的方子，所以呢这两天是真的卖得好，很多的好朋友都是在用。如果你要是这两天还没来得及，你也可以，你就直接下单啊，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基本上这个除湿膏，茯苓除湿膏，你可以直接兑到嘴巴里面，去把它下到嘴巴，像吃那个膏方一样把它给吃了，或者是直接像我一样冲水啊，我就把它和在那个水杯里面，早上的第一杯水我就把它这样给喝了啊。你也可以试试看，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你回复2个字“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啊，这个茯苓除湿膏啊，一共是10个方子，然后去做了配伍。帮你有进有出啊，有排啊，有补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试试看。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发送2个字，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啊，发送出去，你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这个小助理的链接啊，你可以去随时购买啊，去或者是去补货。那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个方子呢也不错啊，你自己在家里面呢你也可以去做起来。这是一道米糊糊啊，这是一道米糊糊，你喝完啊就整个人也同样啊，你看看它的配方你就知道了，也是帮你除湿，帮你除烦，调脾胃的。有什么呢？小米啊，铁棍山药，红枣，苹果啊，再来点水。怎么做呢？这个糊糊怎么做呢？很简单啊，山药苹果切成小块，红枣去核洗干净，对半切开，所有的食材都放到破壁机里面，加清水，用豆浆模式，然后呢就开始打，然后每天早上空腹喝上一碗啊，你就会发现哇，整个人就是好像排也顺利了，对吧？然后呢这个怎么的都精神了，都舒服了。容易上火的朋友呢少放红枣，体质偏寒的多加2颗红枣，山药啊，你在削皮

你的时候记得戴手套啊，这也是我们给你的一个必备的小贴士。不加糖原味喝啊，大人小孩都可以一起喝，就是这么一道甜香甜细腻的这么一道糊糊啊，你就可以试起来，你光看它的配方就好的不行不行的，一定要坚持。记好了，它的配方很重要，小米、铁棍山药半根儿啊，红枣三颗吧，如果你要是上火的话，你就弄个一颗两颗都可以，把核去了，然后苹果半个啊，然后呢你就把山药苹果切小块，红枣去核洗干净，然后对半切开，所有的食材加到破壁机里面，加入清水，然后打成豆浆模式啊，用豆浆模式把它打成糊糊，你就可以试试看啊，就是这么一道好方子啊，那全家人大的小的老的少的都能喝，就是这么一道糊啊，整个人喝了之后调脾胃的，那又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然后健健康康，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接下来你就会发现整个人都精神了利索了。嗯，如果你要是觉得这个麻烦你就直接买现成的啊，就是直接用我们那个199拿到手四盒，每盒里面有七包，就是我们的这个茯苓除湿膏啊，你也可以去用起来。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发送两个字，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啊。

0: 沈以诚唱起这首《六月的雨》啊，乖，看到我们好朋友发来各式各样的舞红啊，尤其是人生百味，你这舞红也太高级了吧，真精致啊，都是这么一小盘一小盅的啊，红苋菜，就这么一小碗，然后呢，还有几块这个红红的烤鸭，还配了这个小香叶子啊，在旁边做点缀，真美啊！还有半个切开来的这个金黄金黄的红油鸭蛋，还有就是烧的，哎呦，真的是一看就是卤得透透的红烧这个扇筒啊，然后还有就是两个应该是像是。这个赎罪的吧，是赎罪的还是清水的这个大龙虾，哇，你这龙虾个头真是不小、
1: 啊、我没有放弃，也不会离你而去，哪怕要分开我依然等你。
0: 米粒儿说已经吃了三红了，蒜泥红苋菜和醉龙虾还有红油鸭蛋，准备在过端午节的时候把那五红全部都凑齐。江心说最近在吃龙虾、黄鳝、烤鸭和鸭蛋，因为血糖比较高，今年不打算动手包粽子了。

你看 Alex 说已经是买了我们的这个茯苓除湿膏了，昨天下午就到货了，今天从这个快递箱把它取出来给家人用，真的大家可以信我啊，就是这个真的吃了好舒服，就好像你自己不知不觉好像都跟着好像瘦了一点了，哎，真的就是那种好像人就是清清爽爽的，就是你的首先一点就是前一阵啊我还也会有一点就是湿气上身，就是有那么一点就是肚子肉鼓鼓的，我心想我说我这每天还都在忙忙乎乎还在那锻炼身体，我说这小肚子长得也是够冤枉的啊，其实呢就是这个天湿气特别特别的重啊，所以你可以试试看啊，就是这么一个方子，你每天早上这么一条，然后晚上一条，你就把它喝了吃了啊，都可以直接挤到嘴巴里面当成膏方吃掉，或者是直接冲水喝呀，把它和在那个水杯里面，白开水把它温热啊，不要烫到，就温热的白开水把它给冲化开，然后呢你就直接叮叮当当把它给喝了，哎，也非常非常的好，茯苓除湿膏，嗯。

说为什么要是用这个五红五红呢？就是这个五红它是红在哪里呢？哎，也是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一个讯息啊，就是红色是辟邪的啊，所以把这个应季的蔬菜啊，或者应季的一些食物，就直接把它妥妥的放到了这个时令的节俗里面。所以这个所谓的养生智慧，不时不时嘛，然后又把它放到了时令的节俗里面。你这么一来的话，你就想，哎呀，你看用这个红颜色能够很好的旺家，对吧？而且还能够辟邪，想想看啊。所以到了这个五红吃五红的时候，最呼声最高的就是龙虾。嗯。

真应季的歌啊，听到凤凰传奇带出的《荷塘月色》，多少朋友都已经拍了好多好多好看的照片，跑到玄武湖莫愁湖，然后去拍那大片大片的荷塘，已经有小河露出了尖尖角，好美好美哦，真的是一个好舒服好幸福的这个假日啊，这个暑假。想想已经是到了仲夏时节了嘛，已经是要进入端午了，所以呢很多的好朋友也都开始要给自己好好的去养护啊，就是一杯羊奶是养五脏的，现在很多人家都是全家一起都上手喝啊，这是一款高营养的助睡眠健脑的好羊奶，叫做瑞麟神经酸羊奶。现在呢我们有一个618活动的封顶活动啊，就是299买一盒送一盒，而且还叠加赠送羊初乳羊奶一罐，如果是买周期装六盒更是从来没有过的，买六送六，还有十罐羊奶一起送的。那明天活动我们就要结束了，所以呢你要趁着这个明天活动结束之前，你现在就可以赶快下手了，家里面总归是需要要羊奶。现在我甚至身边的好朋友，如果要是比如说用这个手冲咖啡啊，挂耳咖啡，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去冲咖啡，还有我们节目里面不是也给大家就是灵芝咖啡嘛，你就是这个咖啡你冲出来，如果你觉得纯美式的有一点点那个苦的味道，你可能不太适应，你就配一点羊奶粉。我身边真的很多的朋友就直接拿羊奶粉，然后就和那个手冲咖啡，然后去做调配哦，去做调配。你把这个羊奶粉往那个咖啡里面这么一搅和，哎呀，真的是香香香香的，香香香香，味道非常的浓醇。你可以多放一点儿，就非常非常的浓醇，用这种方法来喝啊。

0: 喝着羊奶也是很舒服的。因为呢，这个羊奶是在原有的基础营养的强化下做了单项营养素的强化，比方说高钙、葡聚糖，另外还有脑黄金物质、神经酸哦。现代人压力大、熬夜、作息紊乱，都会导致这个神经酸物质减少，发生疲劳、精力不集中、记忆力和思维力减退等等问题。所以呢，你可以直接在微信下拉小程序可以搜到银江南京选，口字旁今天的京，银江南京选，或者是400109-0515 400109-0515，现在就可以下手啊。
1: 苏宁618力度加码，家电数码不止5折，这个端午逛苏宁免费享好礼，购物满额至高返1200元券，换新补贴升级，旧空调回收至高补1000元现金，凭准考证购3C 再享优惠。
2: 莫愁湖里的大荷叶，微小青蛙撑起一片清凉，北京西路的梧桐树荫给人们遮挡酷热，花莲雪糕、码头牌冰棒阵阵吆喝，勾出了小馋虫，游泳池里的每个孩子都变成了水上健将，夏天就这样如期到来，仿佛每缕阳光都像夏花盛放，阳光倾城，邓皇和你爱上夏天，
0: 真是夏天到了。不过天气预报又告诉我们了，说这个端午啊，大家也是要好好小心啊，就是端午天气比较多变哦，又是暴雨啊，然后又是降温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加注意。到了19号，因为受到雨水影响，气温明显下降，江淮之间地区的最高温是只有24到25度，其他地区28度左右。20号有所回升，也是大家一定好好小心，记得及时的增减衣物啊。那尤其是端午节前后的旅游户外出行，龙舟竞渡活动增加，南方地区有强降水，东北、华北等地是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还会伴有风雹，然后需要防范可能引发的一些灾害，大家也是要提前多了解，就是你所要出发前往的目的地当地的天气情况啊，也是要给自己带带衣服啊什么的哦。今天是最高32度，多云到阴，明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雨，部分地区是大雨，最高温有31度。你看哦，就直接框框的从31度到了19号，就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部分地区有暴雨，这是19号，也就是本周五我们放假的第一天。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温度是27度啊，所以这温度又一下子荒仓一下子又掉下来了，大家还是要多加小心，及时的给自己跟着这个天气的变化啊，加加减减啊，这衣服还是很重要的。我就现在印象很深啊，就是在过端午的在过那个五一劳动节的时候，你还记得吗？这我身边我还看到有人就直接套上了个薄羽绒，天气真冷啊。我也就是在那个过五一假期的那几天，我觉得我是真的有点受凉了啊、有点受凉了。哎呦，后来那个嗓子疼的嘞，就是发炎了啊，就是一看就知道是受寒了，那个炎症上来了啊，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多加小心啊，就是注意保护好自己的健康。嗯，这个说到这个端午要吃五红，其实呢再早一些的一个版本很有意思啊，说是五黄啊，五黄，所以很多好朋友就说在南京真的是到了端午的时候好像吃什么的都有啊，什么黄鳝、黄鱼、这个鸭蛋黄、黄瓜、雄黄酒，其实呢就是古人以黄色为尊啊，认为黄色属土能克毒啊，到了今天还是有一些老一辈的老南京啊坚持五黄才是正宗。那五黄后来又怎么变成五红了呢？因为南京人对红的偏爱啊，觉得红色啊直接象征的是阳气和辟邪啊，所以呢后来随着明初的时候移民迁入啊，南北时俗交融，于是呢烤鸭、红油鸭蛋黄，然后红苋菜就慢慢取代了部分黄食材哦。再有呢就是雄黄酒的退出，因为现代医学证明雄黄酒里面有毒啊，是含这个哎呀这是坤还是砷是对吧，是坤吧，哎呀妈，谁来告诉我啊，就石头旁加一个申请的申，这一下子就是一乍眼

就不认识，不认字了啊。说呢，这个雄黄里面的这个它有毒，然后呢也就不吃了。于是呢，慢慢这个黄就退下去了，就被红所取代啊，就被红所取代。9926说，目前只吃了苋菜、鸭蛋啊，其他三红等着端午节来凑齐，尝尝鲜，过过嘴瘾了。嗯。细沙说，单位昨天发了2箱咸鸭蛋，今天早上特意煮了2个大大稀饭吃，挺好。另外呢，龙虾和红苋菜也都吃过了。不过我们这边讲的是五红，还要再凑个烤鸭。哇，你还真的要用雄黄酒，雄黄酒真的不能动啊，不能动，不要喝，不要喝，不要喝。你喝黄酒可以，但不要喝雄黄酒。要在端午那天正儿八经补一顿，把五红安排的明明白白。其实现在人越来越懂得，就是讲究就是健康。对吧，讲究营养。所以甚至啊，就是你比如说在这个哪怕是夏天，很多人都要把这个白酒都要稍稍的热热喝，温一温。哎，你可以下次试试看，你白酒你也可以温一温。像以前的话，我们喝那个黄酒的时候要把它温一温，对吧，要把它放在那个，把那个酒坛子放在那个开水里面稍稍的温一温。然后你这么一来啊、哦，谢谢我们的好朋友深石头旁加一个深情的深，就读深啊、哦，就是含有深，就是雄黄酒里面含有深啊、哦，所以呢就不作兴去喝雄黄酒。你喝黄酒没有任何问题，对吧？暖暖的啊，也给我们稍稍的驱驱寒。因为呢，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你还真别说，这个寒气也是蛮足的，随时随地都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这个寒邪、寒湿。所以呢，大家再去喝这个黄酒也好，还是喝点小白酒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把它温一温，哎，你试试看，哎，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好喝的。即将要进入到一个新的节令了啊，不少的朋友呢也都顾及到说，哎呀，这个家人团聚啊，或者是老友相逢，对吧？三天假嘛，那总归要聚一聚。这个人在聚的时候啊，都要格外的把自己要捯饬捯饬、打扮打扮。所以这时候呢，人这个形象吧，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大家是吧？这个尤其是人到中年，你都不要讲什么老年了，你现在就差不多好多那个三十来岁40岁的都已经开始出现了白头发了。所以现在人对于这个染发我觉得还是比较在意的。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很多好朋友心里面的一些顾忌啊，比如说又怕什么伤头皮喽，又怕什么伤身体喽，然后这个有的还有脱发的情况，更烦了。这个到了夏天高温潮热，头发出油多，掉头发也是让自己心疼的不行不行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我们给到大家一个老牌国货，叫做张华汉草的。它呢是从80年代就做染发剂哦，就是我们很多的好朋友，可能家里面的老爷爷老奶奶，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中年的时候，那时候开始染头发，用的就是这道张华哦，就是这道张华染发剂。所以呢，我们也是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这样的一个福利。这福利是啥呢？就是用这个张华的这个染发。40多年的老牌子了，他们家的这个卡古染发霜啊、哦，最打动人的就是配方的温和。一般人对染发剂可能还要稍稍的试一下啊，看看是不是过敏。问题就出在对这个苯二胺和键苯二酚这两大常见的致敏成分上。但是呢，这款染发剂它是用的就是古方，它用的是什么呢？茶叶、何首乌、银杏叶、人参根、栀子果这种天然的植物成分，所以它非常的温和又健康，又添加了蚕丝氨基酸和水解小麦蛋白，给我们的头发又补充营养，提升了强韧度、顺滑度各项指标，头发染了以后也不容易干枯，而且还有几个颜色啊，大家都可以去选。然后呢，他们家还有一款是什么呢？就除了有染发的，还有一款是防脱的啊，防脱的，就是经过了国妆特字防脱认证的实测，8个星期能够提升毛发密度，
12.9%， 12周减少脱发数量22.2%。它用的是多肽精华、咖啡因、侧柏叶的提取物，给我们的毛囊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减少脱发，同样也是温和的。所以它的品质是经过第三方检测报告，是非常安心可靠的。那这个脱发的这个精华液怎么用呢？很简单，只要抹在头皮上按摩吸收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方便啊，就是按摩你的头皮啊，就是每天你就拿这个精华液往这个头洗过头以后，对吧，然后你就是往头皮上去做一做按摩，然后头发吹干，就非常非常的方便，染发防脱一起用，效果更明显啊！所以这次呢，给到大家的也是我们更多好朋友的一个超级福利，防脱固发精华液2瓶，我们只给到你99.9元，哇塞，100块钱都不到，防脱固发精华液，尤其是就是你常常需要用的，就是你几乎天天都要去按摩按摩头皮的，就拿这个防脱精华液。好多的朋友这个发量不够啊，就赶快要用起来了。染发霜呢2盒也只要99.9元。另外还有日常养护头发的蛋白奶盖喷雾，加3大包的发膜也只要59.9元。所以这3款一起带回家也就是200多块钱。所以对于我们很多什么白发的、脱发的烦恼的好朋友，还有想要这个，你说你到这个理发店你去做一次这个养头皮什么护发之类的，你都要大几百块钱的。所以我说不如就自己在家里面，对吧，揉一揉按一按，然后呢如果要是有这个白发的问题的话，你就直接自己在家里面就是梳一梳染一染，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颜色有4种，大家都可以自己趁着自己喜欢然后去把它选起来啊。然后你就只即便这3样把它一起带回家也就是200来块钱。你可以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然后呢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2个字，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2个字，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啊，江苏音乐台，打开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呢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发送2个字，邓子，然后呢就可以收到我们小助理的这个微信啊，然后呢你可以直接这个长按一下2维码，然后加入以后你就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挑选了。乖乖，今天这样的一款就是张华的染发还有包括防脱的这个护理液哦，很多的好朋友你都可以选起来，而且我建议啊，就是这3样一起搭配着用，防脱固发精华液2瓶只要99.9元，染发霜2盒99.9元，还有日常养护头发的蛋白奶盖喷雾加3大包的发膜也只要59.9元，而且值得你认可和放心的，这是我们的老牌国货张华汉草，那从80年代就开始做染发剂的品牌哦，这是符合我们国家染发剂行业的标准，甚至这个标准都是他们参与起草的，40多年的老牌子，值得我们信赖。

那英唱起这首《青青世界》啊，不要讲啊，这那英还是真的是超级扛把子啊。在最近在歌手2026当中又看到了那英啊，然后也就是差接下来他应该要上场唱歌了。呵呵，这两天说那个串讲人已经换成了苏醒了，那这么一来的话，搞不好这个那英很快也要上场了。我们待会儿时间呢也会去在八点钟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就是即将要新上场参加歌手2026的新一组的成员，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一组他们的歌声啊。有空大家也都可以八点钟继续来听我们的阳光倾城。有朋友留言说这个端午吃五红啊，肥嫩的黄鳝，流油的鸭蛋，鲜香的红苋菜，配上地地道道的焦炉烤鸭，那简直就是金陵端午的时令美味啊！一席五红佳肴，带着本土民俗的底蕴，满满的都是市井烟火的温情，心生向往，至于作答。今年端午就在南京过啊，伴着民俗烟火悠然过节啊。很多好朋友都是喜欢搞一个什么鳝段吃吃，哎，这好像是有说法的，就是那天你就不要去弄鳝片了哦。很多好朋友也说搞个水煮鳝片行不行？但是如果在南京的这个标准吃法里面，可能还是要把它切成那个鳝段，就是按照我们老南京讲三筒子啊，让就是它是这么要把它切成一节一节的，然后用来红烧哦，再搞点这个葱油往上这么一浇，哇刺啦，哇香的不行啊。嗯，想想真的是快要过节了，嗯，明天618，后天619啊，就是稳稳的过端午了。那我们这个家家户户在一起相聚啊，还是要把自己的形象搞一搞。前面呢，把这个头发弄一弄啊，不管是这个固发的精华，还是染头发的这个张华，我们都建议大家啊，就是时刻就是要把自己的形象搞起来。你哪怕是在家里面，你要把自己收拾收拾，对吧？这个里里外外都要把它捯饬得清清爽爽。还有呢，我们的好朋友啊，就是皮肤，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你比如说，我昨天见了一个好久没见到的朋友，大家你知道吗？见面的那一刻开始就要开始互相打量了。哎呀，怎么越来越好，越来越美？皮肤怎么保养的，怎么那么好？哎呀，这到了人这个进入这个中年以后，这基本上都是经常喜欢问的是怎么保养的啊。那保养你肯定是要下功夫的，对吧？所以我们说人啊，这个到了一定的小中年，这个精华一定要用起来。你看熬夜以后的肤色暗沉，夏天空调房的干痒泛红，小细纹的偷偷冒头，光涂水乳根本就不管用。你要从根上解决这些糟心的问题，一定要有一瓶好用的精华。今天呢，我们直接就上护肤界的修护王者海蓝之谜浓缩精华。很多的好朋友都懂啊，就是它是等于五倍的精粹水啊，就是浓浓的哦，高浓度修护精华。很多好朋友说用起来会不会厚重黏腻啊，但是它的流动性很好，你如果挤个两磅上脸按摩3-5秒，它就全帮你吸收了。所以呢，在这个大热的夏天，它也不容易闷痘，而且脸上完完全全是清清爽爽的。日常呢，这款就是海蓝之谜的浓缩修护精华呢，都要50毫升的要4500，很多好朋友都说肉痛啊，买不起。那我们今天呢，就直接帮你，就是把价格击穿，直接什么呢？就是主打拍一发。

0: 码链接，购买链接还可以加福利官，可以领膨胀金。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数字999，赶快下手。
1: 十多年从未拿新款做谷底价，今年首次，1米5的只要1299，1米8的只要1599。要知道两床还不到3000块啊！4007106109，4007106109，马上下单还有惊喜！今年订购两床，100%的蚕丝下被直接送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1299也好，1599也好，都是与商超标价上万元的品质比肩五星级酒店的天然头层水牛皮凉席，每一张牛皮都是纹理清晰，毛孔细腻，透气性是普通凉席的3倍以上，更是经过近百道的环保鞣制工艺，不含甲醛，没有任何的刺鼻异味，老人孩子孕妇都能安心用。就算我们平时做活动也要2980，但618是什么日子？是全国剁手党集体狂欢的日子。为了回馈广大听众，今年来狠的，1米5的只要1299，1米8的1599，买两床还送蚕丝下被，不是夹杂了化纤的被子，是100%的蚕丝被。4007106109，二胎妈妈陈女士说，家里两个孩子爱出汗。往年夏天床单是一天一换，用上牛皮席后吸汗速干，直呼是真香。今年啊，他是特意来回购一床，放到客卧，有的时候带孩子一起睡。马阿姨是给朋友订购的，说我们家的品质靠谱，就不到外面去对比了。谢谢信任。4007106109，1米5的1299，1米8的1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5: 流动。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清晨7点，阳光倾城。